有亲属正在住院，承诺将尽快完成相关问题的清理整改。截至9月，该户承诺的清理工作仍未落地。社区核实相关情况之后，也按照工作流程将该事项完整。

0: 规处置。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请街道执法队了解相关情况。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陈凯。
1: 在国庆节前，那么我们接到反映，那么在节前，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个倾倒建筑垃圾的相关的业主，那么要求其抓紧时间把建筑垃圾清理掉。那么节后我们再过来反馈的时候，那么发现建筑垃圾还没有清理完，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对业主发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0: 10月9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发现建筑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从责令整改到清理到位，执法部门行动迅速，我们要给这样的处置速度点个赞。好，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者是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0: 近日，沁源人保财险成功签发沁源县首单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这标志着沁源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沁源台记者的报道。
1: 那么这是保险公司为浙江虹吸文具有限公司精准温控控湿的铅笔软化板智能化烘干系统研发与应用项目提供风险保障。那么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主要承担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因为项目失败造成的相关费用损失，该险种有效转移了研发的创新风险，帮助企业打消不敢投怕试错的顾虑，充分激发企业敢研发敢投入敢转化的内生动力。那么浙江虹吸文具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研发最怕的就是投入大周期长，万一失败了钱打了水漂，心理压力很大。

0: 满载孝弟深情。近日，遂昌的21名乡匪种植大户组团来到浙江农林大学登门学艺，十余载持续孝弟科技帮扶，让遂昌乡匪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如今匪农们带着感恩之心前来，怀揣技术收获返程，立志补齐加工短板，让大山里的这份慢生长的好物释放更高价值。请听遂昌台记者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果香扑鼻，烟火袅袅，两口炒锅热气升腾。余卫武教授手把手示范炒制要领，从火候把控、翻炒手法到出锅时机，逐一讲解操作细节。农户们围在锅边紧盯果仁，不错过任何一个关键动作。遂昌县西范乡乡匪种植户柴张松：
2: 我们在炒制这一块呢，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小型的这个机械啊，对于我们这个农村里来讲呢，那个小户呢哈，是相当好的，再用可以很简单，在我们随时可以炒，多少都可以，50斤以上、30斤都可以炒。这么这个我们现在来了，今天掌握了这个技术，我们这个温度器哈、温度控制啊，什么都有。
1: 这趟求学最初只是一名匪农的个人心愿，他本想独自赴杭拜师，消息传开，种植大户纷纷响应，21人主动报名抱团取经。遂昌仙人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子林：
3: 我是本来想一个人过来取经学习的，后来呢就是那个遂昌

0: 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子林。
1: 在2013年以前，全部还是一片荒地。后来呢，就是浙江农林大学来这么多的乡匪啊，他就是专门就是派于老师和好几个教授到我们水厂去指导个乡匪种植。
0: 浙江农林大学高级实验师、省科技特派员于卫武。
2: 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现在水厂的乡匪产业规模已经有点起来了，包括产量已经上来了，但是呢，就到后期后端了，比如后熟啊、加工啊，我们就把乡匪的质量做好啊，这是产业的基础。依托我们本身水厂的好山好水，配套规范的标准化的这个后熟跟加工工艺以后啊，让我们的水厂的乡匪越做越好，越做越像。
0: 乡匪生长周期长，一颗果实凝结农户多年守望。如今种植技术日趋成熟，传统炒制工艺却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品质、价格与口碑。武器加工短板是产业提质的关键一障。依托校地合作，遂昌正以统一标准、统一品牌，让好果卖出好价。遂昌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建武。
3: 今年5月，县强公司完成了遂匪的商标注册，遂昌乡匪今后将统一标准、统一品牌，让农户告别单打独斗的局面。接下去，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组合拳，到北京参加国际农业博览会，杭州的浙江农博会，就是为了让遂昌乡匪走出遂昌，让遂昌的古农种出的乡匪能够真正的卖出去。
0: 从2013年的产业空白，到遂昌县乡匪种植面积2.3万亩，年产值1000万元，遂昌乡匪完成了从无到有、富民兴村的蜕变。一颗颗经历时光沉淀的乡匪，见证校地携手的山海情谊，承载山区农户的增收梦想，正成为乡村振兴路上温润而持久的富民硕果。
4: 依托跨山统筹、两山融合发展战略机遇，济宁、渝海又

0: 高品质的幼教产品矩阵，精准适配国内外市场需求，预计今年产值达 1.1 亿元。产业兴则百姓富，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公司积极对接大班快聚政策，直接吸纳下山搬迁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济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工人陈美玉：
1: 我们家到这边厂里五六分钟就到了，在自己家门口一个月也能赚个三四千块钱。
2: 我们当初选择落地济宁，就是看好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也是积极响应四县跨商统筹两商融合的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解决了2000多群众的就业问题。
0: 如今渝海幼教装备的

0: 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热评。
1: 百姓事我来评，百姓热评，听李水声音。
0: 近日，取景于晋宁县榕江乡的乡村振兴题材微短剧《他从山里来，花开满人间》一上线便迅速斩获2599万热度值，这是当地探索微短剧加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短剧流量撬动产业增量，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微短剧行业蓬勃发展，霸总逆袭、重生、复仇等等套路化都市剧情逐渐的令观众审美疲劳，乡村微短剧凭借着贴近乡土的镜头语言、不加雕琢的本色表演、鲜活真实的在地故事强势出圈，成为了乡村发展的流量密码。一部微短剧带火一个村的案例屡见不鲜，一部爆款乡村微短剧不仅是最好的宣传片，更是乡村整合资源、升级产业、打造品牌的重要载体，能够释放出经济、文化、社会多重效益，流量既吸引游客赴村打卡游玩，拉动餐饮、住宿、农产品等等本地消费，又能够引来影视剧组落地，催生群众演员、场地租赁等等就业机会，还能够吸引外出年轻人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在拍摄参演过程中，村民成为了文化传播和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涵养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治理体制增效。在微短剧成为乡村振兴的新风口下，乡村要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短剧流量向产业增量的跃迁，既是需为村庄量身定制独家剧本，又要做好深化产业融合发展文章。优质剧本是流量转化的基础，乡村微短剧的生命力在于扎根乡土的真实质感和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乡村拥有天然的戏剧张力和丰富的创作素材，创作中既是要扎根泥土、贴近生活、传达农民质朴的心声、还原原汁原味的乡土人情，又要深挖本地历史文脉、民俗技艺、特色产业等等独特的资源，塑造高辨识度的乡村文化 IP， 唤起观众的乡愁记忆和情感共鸣。深化产业融合是流量变现的关键，微短剧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叙事入口，做好微短剧加文章，推动短剧内容与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文创开发等等业态深度绑定，方能够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业增值空间。这就要求剧本在创作之初就需要前置产业思维，科学规划流量落地路径，巧妙通过剧情植入和场景还原，让故事看点转化为消费热点。比如说让农产品化身剧情道具，通过剧情引流直播带货，打响乡村土特产品牌，依托剧中的场景开发网红打卡线路、农耕体验项目、非遗研学工坊等等一些消费场景，让游客跟着剧情去旅行，让短剧热度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流量红利的长效释放，产业生态的行稳致远，还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乡村微短剧产业仍是面临着本土人才短缺、配套设施薄弱等等现实问题，各地需要立足产业发展需求，霸向施策，精准发力，通过出台专项的扶持政策，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常态化培育本土创作人才，补齐乡村影视配套设施短板等等一些系列举措，全方位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微短剧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型叙事方式，这场始于屏幕的变更催生出生机勃发的乡村新图景，期待每个村庄都创作出精彩的独家剧本，每段乡土故事都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5: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5: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
3: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讲文明，树新风。

0: 广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1斤2两，不然再凑个1斤半吧。
3: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4: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5: 就咱俩吃，2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4: 您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5: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6: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晋统一来得壮阔，崩溃也来得迅疾，东晋偏安江左，却始终在恢复与自保之间摇摆，皇权、士族、宗室、流民、胡骑轮番登场，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又被时代推回原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晋朝的死结》。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并非凭空出现，他承接曹魏，曹魏又脱胎于东汉。东汉数百年间，儒学、天命与士大夫政治紧紧绑在一起。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后，经学大兴，太学与私学遍布各地，儒生通过察举征辟进入朝廷，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皇帝虽然常常幼弱，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汉室却仍能维持一个世纪以上，因为许多人相信刘家天下受命于天。黄巾起义之后，天下崩裂，军阀靠刀剑说话，可汉室正统仍是一面大旗。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用天子名义号令四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袁绍，基本统一北方。可是他始终没有跨出称帝一步，不是他不想，而是世人心中汉家天命未绝，谁贸然取代，谁就会背上篡逆之名。曹丕后来逼献帝禅让，形式上模仿上古让贤，实际靠的是军政压力。九品中正制

存在根本冲突。曹丕虽重修孔庙，恢复太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让世人从内心认同曹魏受命于天。司马懿就长在这样的时代，他出身于河内温县的儒学大族司马氏，家族世代以礼法传家，以经学立身。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年轻时曾举荐过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两家因此早结渊源。司马懿自幼受家学熏染，通晓经史，熟悉儒家的纲常名教与治国之道，这使他的言行举止从一开始就带着士族子弟特有的持重与深沉。曹操把持朝政后，听闻司马懿的名声，下令征召他入府任职。司马懿起初不愿屈身侍曹，便以封闭卧床为由称病推辞，不肯应命。曹操生性多疑，暗中派人刺探，司马懿僵卧不动，竟骗过了来人。后来荀彧一力举荐，加上曹操再次强征，司马懿才终于进入丞相府，成为了曹氏集团中的一员。司马懿比曹操年轻许多，既学到曹操的谋略，也看惯了曹操对名士的杀戮。曹操杀孔融、崔琰、杨修，逼死荀彧，扶皇后家族也不能幸免。这些血淋淋的手段像种子埋在司马懿心里。曹操还梦见三马同时夜曹，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人臣，传说未必可信，却说明曹家对司马懿并没有戒心。司马懿在曹操身边12年，亲眼看到曹操如何以暴力威慑反对者，如何以权谋驾驭群臣，这些经验日后都被他继承下来。曹丕代汉时，司马懿积极参与劝进，他上表说汉室早已衰败，天命已经转移。这样的话从一位儒学大族子弟口中说出，等于承认实力比名分更重要。曹丕称

攻破公孙渊，城破后大开杀戒。他的军功越高，威望越重，曹魏宗室却越来越弱。曹丕、曹睿对自家兄弟严加防范，宗室有名无实，结果外姓重臣做大。魏明帝临终原本安排曹宇等宗室辅政，很快又改成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弟曹芳。曹爽是曹真之子，少年时与皇帝亲近，却没有多少军功。他掌权后重用何晏、邓阳、李胜等名士，这些人能清谈，会玄学，却浮华自傲，施政缺少根基。曹爽把司马懿升为太傅，表面尊崇，实际夺其实权，司马懿便称病在家，暗中等待机会。曹爽曾派李胜以探病为名去司马懿府中查看虚实，司马懿假装耳聋眼花，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骗过了李胜。曹爽从此以为高枕无忧，可司马懿暗中让长子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散在人间，一朝集合竟无人知道从哪里来。机会出现在高平陵，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扫墓，洛阳空虚，司马懿突然发动控制宫门、武库和太后，以太后名义宣布曹爽谋反。他派人劝曹爽，只要交出兵权仍可保爵位。曹爽犹豫一夜，最终选择投降。可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他借宦官口供罗织大案，把曹爽兄弟何晏、邓阳、丁密、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全部处死，并一灭三族。洛阳刑场血流成河。随后王陵谋划另立皇帝，司马懿亲征逼迫王陵自杀，又把曹魏宗室诸王集中看管。到这一步，曹魏皇帝已经成了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司马懿一生侍奉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代，晚年以维护魏明帝遗命为名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曹操第二。可曹魏政权经过四代接力，在中原地区的天命正统性尚未牢固建立，司马懿又将其击破，导致其合法性其实更低。以死结为钥匙，打开被忽略的王朝困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欢迎继续收听。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掌大权。司马师没有父亲那样的舅公，却更懂得经营关系。他拉拢曹魏功臣子弟，征辟名士和实干人才，把许多本该效忠朝廷的人变成司马氏司门宾客。有人不服，淮南将领冠秋俭、文钦举兵，司马师亲自出征，虽然平定叛乱，却在军中眼疾发作而死。司马师还废掉曹芳，另立曹髦。废立皇帝本是霍光、董卓才做过的极端之事，司马氏既然做了，就再难回头。司马师死后，弟弟司马昭接手，兄弟二人比父亲更直接。李丰、张基等人密谋推翻司马氏，事情败露后被杀，夏侯玄也被牵连处死。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姻亲，又是名士领袖，风度卓然。他的死不只是少了一个人，更让世人看到名望、学问、风度在刀兵面前都不值钱。曹髦年纪虽轻，却聪明刚烈，他写下乾隆诗，借困在井中的龙表达自己的处境。司马昭步步进逼，要加酒席封晋公，曹髦不愿坐等被废，竟带着数百童仆冲向司马昭府邸。贾充命程济上

前，把皇帝赐死在车下。当街弑君，震动天下。司马昭假装大惊，问天下其位我何，最后只杀成纪灭口。忠君是儒家底线，如今底线被踩碎，世人心中最后一点神圣感也动摇了。为了给改朝换代找理由，司马昭发动伐蜀，钟会、邓艾分路进攻，邓艾偷渡阴平逼降刘禅，钟会却野心膨胀，在成都举兵，想以郭太后遗命讨伐司马昭，结果部下不从，钟会、姜维死于乱军，邓艾也被杀。钟会曾是司马昭心腹，他的反叛说明，既然曹家、司马家都能靠武力改换天命，那为什么别人不能？皇权天授的信仰已经被一连串政变和屠杀撕得粉碎。司马昭晚年接受九锡，进宫、晋王，为儿子铺好了代位之路。与此同时，世人的精神世界也在转向。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开创玄学清谈，讨论无与有、明教与自然。高平陵政变后，何晏被杀，王弼早逝，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或醉酒避祸，或放弹抗礼。嵇康公开说，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司马氏征辟，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弹《广陵散》，成为魏晋风度的绝响。司马氏嘴上提倡孝道，可他们自己废帝弑君，世人如何能真心忠君？于是孝被抬高，忠被回避，家族利益压过国家责任，士族先家后国，玄学日益流行，儒学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更麻烦的是，这种价值裂痕并没有随着晋朝建立而消失。司马炎接受禅让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祖辈父辈的夺权过程包装成天命所归。可士族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起点是什么？曹魏旧臣不会忘记高平陵的鲜血，名士不会忘记夏侯玄、嵇康的死，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杀，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晋武帝可以优待前朝宗室，可以宽待反对者后人，可以提倡孝道、恢复礼制，却很难让所有人真正相信司马氏受命于天。因为合法性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建立的，它需要长期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统治者的行为与所宣扬的价值大体一致。而司马氏父子的行为恰恰与儒家忠君仁德礼义背道而驰。司马氏代位经历了十五六年，期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伦理的事件，魏晋国家组织体制高度重叠，司马氏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更多的依靠政治笼络，利用世交、联姻等关系网络，与世家大族、清流名士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官僚最终选择了妥协，但这并不等于内心的认可。蜀汉灭亡后，钟会叛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钟会曾是司马昭最信任的心腹，却在灭蜀后举兵反叛，说明世人的信仰危机。

却在灭蜀后举兵反叛，说明世人的信仰危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晋朝开国前的死结，与现实政治的操作南辕北辙。司马氏靠暴力、阴谋和禅让包装登上权力顶峰，却无法让士族和民众从心里相信晋氏受命于天。曹魏没有解决合法性，司马氏以更低的方式取代曹魏，合法性更加脆弱。一个王朝还没有真正建立，它的根基已经布满了裂痕。后来西晋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东晋门阀共治，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因。司马懿父子留给晋朝的不只是统一的疆土和禅让的皇位，更是一笔沉重的合法性负资产。当统治者自己都不再相信忠君的价值，又怎能要求臣民尽忠？当皇位可以靠政变和屠杀来更替，那么每一次权力交接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政变的预演。这个死结从高平陵政变那天起就已经记上，此后150余年，两晋的帝王、士族、宗室、武人都在这张网中挣扎着，却始终找不到解开的办法。读罢这本《晋朝的死结》，让人明白司马氏德国不正，士族先家后国，皇权与门阀彼此利用又彼此提防，死结越系越紧。在中国古代，当一朝制度若失去信义支撑，再精巧的平衡也难长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忽略说，市面上写两晋的书不多，写透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本书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全方位切入，结合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个案，抽丝剥茧，把东汉制度分权，东晋高举北伐旗帜，门阀却在建康争权夺利。读完后看很多历史都豁然开朗。读者新闻人说，作者研读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引用史料，以正史为主，结论扎实，有说服力。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空中楼阁。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天官书》。从前有一个财主，愚蠢又无知，却经常自以为是，干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有一次，他到另一个财主家里去做客，见到人家住的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既高大又雄伟，特别是站在第三层楼上，还能看见远方美丽的景致。他心里十分羡慕，想到我也要建一座这样的楼房，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站在楼上喝茶观景了。要建楼房，钱自然是不用愁的。他回到家里，马上叫人请来一名泥瓦匠，吩咐道，给我建一座三层楼房，越快越好。于是泥瓦匠立刻动工，他打地基、和泥、垒砖头，开始修建楼房的第一层。几天以后，财主来到工地，他东瞧瞧西望望，见他的三层楼房还没有影子，心里非常的焦急，就问泥瓦匠，你这是建造的什么房子？我要的是三层楼房呢。泥瓦匠答道，不是按您的吩咐正在建造吗？这就是第一层。财主惊呼道，第一层？这么说你还要建第二层？泥瓦匠大声地回答，这有什么问题吗？财主勃然大怒道，蠢东西，我看中的是第三层楼房，叫你建造的也是第三层楼房，第一层第二层我都有了，还建它做什么？这个财主真是可气又可笑。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事有先后，物有次序，盖房子必须从平地建起，财主想要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事儿都有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一步登天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干法是不实际的，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只要不断的慢慢积累，才能够实现最终的目标。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
0: 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5: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6: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5: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0: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

0: 贵呀、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0: 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这是你我喧嚣的城市，时间总是把曾经的过往描绘成生活中的风景，等待我们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它的美丽。
2: 此刻，我们用声音写下这座城市的故事，用耳朵温暖彼此的心灵，用好音乐隔开城市的喧嚣，让你享受片刻安宁。FM 九四，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和你结伴同行。

四农历九月初六。欢迎收听城市在线，我是张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

0: 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1: 新闻耳边呈现，资讯每天刷新，城市在线，新闻速递。
0: 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

0: 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近1600项制裁名单。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英国机构呼吁加强前沿 AI 安全管理。
1: 全资全资讯，宽视
2: 宽视
1: 多角度
2: 多角度，
1: 说你想听的，说你要听的，丽水综合广播

0: 省内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雁荡山铁皮石斛文化系统、桐庐古坳及灌区农业系统等三项入选。
1: 感受里水，聆听世界，里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0: 本地方面，里水村岛成功入选2026群众文化品牌案例名单，并以情景剧形式代表全国文旅融合 IP 类案例在大会上展演。目前村岛案例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学习强国等各大媒体相继报道，里水市获评乡村旅游村民向导服务发源地。

0: 的资讯。超加工食品与加工食品相比呢，除了盐糖油之外，还添加了氢化植物油、变性淀粉、色素、人工香料、乳化剂、防腐剂、人工甜味剂等，并使用加氢、水解、挤压、定型等工艺。如含糖饮料、添加防腐剂的肉制品、方便面、饼干、包装面包等。毛豆当中的硒含量很丰富，高达 2.48 微克每100克，是补硒的好帮手。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调节甲状腺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够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
1: 每天与你新闻相伴，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0: 搜罗全里水，连接县市区，第一时间报道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动态。
1: 那我现在呢是在锦县城教乡天堂湖。
0: 城市在线，连线里水。

0: 球等项目依次展开，参赛选手手握垒球，蓄力转身，奋力抛掷，一道道弧线在空中划出。跑道上选手迈开步伐，全力冲刺，在场边大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同学们为场上的运动员鼓劲加油，气氛热烈高涨。启文小学同样热火朝天，除常规田径项目外，四乘100米的接力等团体项目最是扣人心弦，队员之间默契配合，接力冲刺，充分展现团队协作精神。除接力项目外，短跑、跳远等单项赛事同样精彩纷呈，小运动员们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据了解，秋季运动会设置短跑、长跑、跳远、接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个人竞技与团体协作，让更多县城学子拥有参赛机会，进一步浓厚全县校园体育氛围，落实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引导青少年在运动中释放活力，锤炼品格。
1: 近日，庆元县开展全谷物宣传进食堂主题活动，把全谷物科普课堂搬进食堂，让干部职工近距离认识全谷物，体验全谷物，爱上全谷物，引领健康膳食新风尚。我们来连线庆元台记者姚建峰。建峰你好。
2: 你好，庞博。那么活动现场设置了全谷物的科普展示区，薏米、玉米、荞麦、糙米、白高粱、红高粱、白藜麦、黑藜麦、黑米、红米、紫米、大黄米等十余种谷物食物整齐陈列，吸引了不少就餐干部驻足围观。工作人员向大家细致讲解了各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选购的辨别技巧、家庭烹饪要点，普及了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等知识，解答大家关于杂粮怎么做更好吃、日常如何科学搭配等疑问，破除了全谷物口感差、难烹饪的认知误区。就餐窗口热气腾腾的红米饭端上餐桌，不少干部职工主动取餐，体验粗细搭配带来的不一样口感，直观感受全谷物主食的魅力。食物观摩、知识讲解加现场品鉴的形式，让原本抽象的粮食科普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大家表示，通过这次活动充分认

0: 平稳实现从军营到挥洒汗水比拼竞技，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我们来连线济宁台记者陈佩
1: 的遂昌县公共实训基地无人机训练场上啊，退役军人们轮流操控无人机，平稳完成起降、悬停、航线飞行等实操科目。此次培训呢，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内容覆盖无人机结构原理、飞行操控技巧、航空法律法规、气象安全知识、航线规划、应急处置等实用内容。专业教练全程一对一指导，手把手纠正飞行动作，保障每一位学员扎实掌握无人机驾驶核心技能。参训退役士兵王一坤说啊，他自己呢对无人机比较感兴趣，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无人机的性能参数和实操技能，学一项技能对以后就业和工作都有帮助。他还说，遂昌这个基地培训啊，无论是训练条件还是住宿条件、吃住都挺好。据了解，遂昌县公共实训基地呢，可开展化工、电工、消防设施操作员以无人机等常规培训，是当地。

0: 登台发言，全体退役军人现场宣读誓词，铿锵的誓言传递出退役不退志、建功新时代的坚定担当。为了帮助老兵快速地完成角色转变，融入地方发展，龙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人社局工作人员也现场解读政策，面对面地答疑解惑。中金培训机构、浙江财经大学邮储银行也现场开展了宣讲推介，结合退役军人的特点，量身打造了学历提升、苛刻技能培训项目，拥军金融产品，为老兵拓宽了就业创业渠道。退役军人季其迈说，现在对地方政策不太熟悉，听完以后心里更有底了。龙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季青海表示，想让退伍老兵一回到家乡就能感受到重视，也帮助他们尽快的了解政策，找准方向，后续退役军人事务局和乡镇街道服务站也会继续跟进，帮助他们尽快的就业创业，在家乡再立新功。现场还开设了返乡第一课，引导大家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基层奉献。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赵鑫，下次连线再见。
0: 嗯，再见。
1: 近年来，青田常态化开展长护检居家上门照护服务，由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提供精细化、标准化照料与康复服务，用贴心专业的守护为特殊老年群体撑起爱暖心养老保护伞。我们来连线青田台记者朱莉。朱莉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请讲。
2: 在青田县鹤城街道明山社区的周春英老人家中，护理人员正严格地按照标准化的服务流程细致开展各项照护工作，精准监测老人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全方位地做好他的口腔清洁、洗头洗护、手足护理等个人卫生照料。同时啊，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开展专业肢体康复按摩、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贴心地协助老人日常照料。2023年青田落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重点保障重度失能老人以及持证重度失智老人这两类人群，瞄准特殊老年家庭照护难的痛点。服务内容呢，包含生命体征监测、洗头理发、全身清洁、关节康复训练以及专项护理等十多个项目。目前青田全县长护险在保服务对象达到了221人，单次上门服务时长提升至2小时，服务呢也是更加的细致全面，居家养老照护保障体系也不断完善。下一步啊，青田将会继续抓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落实，优化居家照护服务流程，丰富服务项目，提高护理专业水平，进一步的织牢老年照护的保障网，用贴心专业的上门护理守护老年人安稳晚年。好的，主持人，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朱莉，下次连线再见。
2: 再见。
3: 搜罗全里水，连接县市区，第一时间报道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动态。
4: 我现在呢是在济宁县城赵乡天堂湖。
3: 城市在线，连线里水。

0: 每天与你新闻相伴，雨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3: 吸烟有害健康。
2: 看这面，
3: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4: 您这儿有烟吧？
5: 有啊。
4: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5: 有啊。
4: 那您卖给他们吗？
5: 给钱就卖。
4: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6: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4: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6: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4: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6: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4: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6: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买香烟，
4: 停！
7: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

在云和这座小城，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每一处角落都藏着不期而遇的幸福。从晨曦微露到夜幕深沉，循着时间的轨迹

0: 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1: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0: 趁微风不燥，
2: 趁微风不燥，
0: 趁阳光正好，
2: 趁阳光正好，
0: 要你和我一起去旅行。城市旅行箱，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 耳听八方。

夜晚，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云和的深夜食堂瞬间支棱起来，街头巷尾灯火交织，烟火气拉满。在这一方小小的街道，美食是生活的调味剂，吃的不仅是味道，还是夜晚的快乐，更是平凡生活里滚烫慰藉，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在云和这座小城，幸福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蕴藏在平凡生活的点滴瞬间中。每一个瞬间都记录着小城居民的喜怒哀乐和小城的发展与变迁。在每一个日子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0: 美食大家分享，伴你开心回家，
1: 张嘴吃天下。
2: 制作墨鱼仔炒小瓜，您需要准备的主料有墨鱼仔、西葫芦，辅料有大蒜、小米辣、杭椒，调料有蚝油、酱油、胡椒粉等。
3: 今天配的这个，所以小瓜就西葫芦了。我们说的，
4: 其实啊，这现在西葫芦已经改变了
3: 啊，
4: 过去西葫芦啊，吃饺子似的，
3: 对
4: 呀、啊，经常有炒
3: 馅儿的嘛，
4: 对，剥馅儿的、现在你再拿这西葫芦剁馅儿，就不好吃了，水汽特别大。
3: 现在的这个西葫芦用来炒菜，您觉得合适吗？
4: 合适啊。
3: 我们就有点担心，因为它出水出的太厉害，我就不愿意做。
4: 所以我们在做之前，实际上我们说啊，这可以切片儿。可以切块，可以切丝儿，切块呢，我们拿蒜子啊，把蒜炸完金嗓子焖，切片我们可以炒，搁海米金钩炒，
3: 这也行，
4: 也可以素炒。
3: 那今天我们切什么呢？
4: 我们也可以生炒，什么都不搁。今天我为了提高这个鲜度啊，
3: 配这个
4: 大家的食欲，我配点那墨鱼仔。
3: 哦，明白了，这两样东西搭在一起。
4: 对
3: 啊，那我们今天就再给大家说说这墨鱼仔了。墨鱼仔的挑选，以前您说过很多回。
4: 其实啊，真正的墨鱼仔啊，你别买这个，我们这是黑的，给
3: 剥去那层黑皮了。
4: 皮的，有的墨鱼仔外边呢，它白的，但是它打碱发过。
3: 这特别特别白，
4: 老有
3: 惨白惨白的
4: 碱味，
3: 它
4: 不好吃。所以我们尽量在，其实这墨鱼仔啊，要在市场买黑的，也就10块钱一斤左右。
3: 自己回来剥那层黑膜就行。
4: 剥一层黑膜。在我们在制作啊。
3: 起码能保证新鲜。
4: 但是在炒之前告诉大家。这个小瓜一到断生就熟，
3: 就是说别时间长。
4: 如果在家里一哭吃完了，
3: 一哭吃
4: 啊，就是
3: 考考你这俩字怎么写，反正你们懂了，就是不能让它在这个汤或者是菜里面泡的时间太久。
4: 对，我们配料呢，又想吃辣的可以搁点小米辣，觉得这特别辣，我们还搁点豆豉酱，可以不搁这个，搁这个啊。
3: 明白了。
4: 如果两个一边搁也行。但如果一点辣不吃，我们配点那个杭椒。
3: 这个不辣。
4: 杭椒不辣，但是炒出来有清鲜味儿，特别。

0: 墨鱼都有牙哈。
1: 对，这个小墨鱼啊，
0: 牙
1: 主要这是墨鱼，墨鱼，墨鱼仔炒小瓜。
0: 嗯，
1: 严格说应该小瓜炒墨鱼仔。
0: 您说量的比例？
1: 对，量比例少。
0: 实打实是一个非常诚信的人。
1: 这个我们啊，这个配料搁上蒜，蒜子啊。
0: 嗯。
1: 你看，我每次强调我们炒的时候，千万不要切片，拍了。
0: 嗯，先把它拍碎。
1: 特别出味。
0: 切了片反而不出味了。
1: 对
0: 啊。这个有的时候做海鲜，您跟我们说就不用蒜，有的时候又用蒜，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吗？
1: 一般鲜的东西尽量少用蒜。
0: 那咱们今天这个为什么要配点蒜呢？
1: 我们这个，它这个炒小它本身是用南方。

0: 来，酱油。哦。蜂蜜籽油。
1: 您拿过来，蚝油。
0: 蚝油。
1: 白胡椒要不要？
0: 白胡椒。你看，
1: 我基本上已经明白您的招了。这鸡精也要点。嗯，
0: 哎。
1: 水要点吗？
0: 不要。还要水
1: 啊？不要
0: 水。还输汤呢。
1: 您就直接兑好了这个汁儿了。
0: 在家里啊，不着急。嗯。搁到家。

清洗干净后也切丝备用。大蒜拍碎，葱姜小米辣糖椒改刀备用。二，锅上火倒入水，冷水放入墨鱼丝焯烫，变色挺实后捞出吸干水分备用。将酱油、蒸鱼豉油、蚝油、胡椒粉、鸡精兑成碗汁。三，另起锅，热锅凉油放入豆豉酱、葱姜蒜和红椒煸香，然后放入西葫芦丝和墨鱼丝炒制，放入杭椒粒，倒入碗汁翻炒均匀后即可出。

0: 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7: 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妈妈，你开快点呀，现在没有红绿灯。
8: 小贝，你看前面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7: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9: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绿草苍苍。
12: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3: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12: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听友的故事。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暗恋是一件很苦的事，所以我决定为爱勇敢一次。画好精致的妆容，换上挑了好几次之后选中的百褶裙，套上大衣，围上你曾经送我的围巾，生怕自己有一丝犹豫，便奔跑着去见你。眼睛定位到你，便快速走向前。老于，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明明是寒冷的冬天，记得说完那句话。

时，脸上火辣辣的，低着头也不敢看你，害怕被你拒绝。接着说，不要着急告诉我你的答案，你考虑一下，明天发我微信吧。你拉住我的手对我说，都这么熟悉了，说这么多干嘛？你看看我这么多话还不够表达我的真心吗？我拿起它放在手边的画本，那是关于我们的种种。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变得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呢？是从你随意乱丢的一双袜子开始吗？还是我总是丢三落四要你帮我检查东西时不耐烦的语气呢？或者是你我频繁的猜忌和不信任？最终爆发的一场争吵，只是因为他不小心碰坏了一盆多肉。争吵、厌倦、伤害，我们都在那一刻给予了彼此。我张开手想要拥抱他的余温，可是再温热的胸膛也抵不过那凛冽的秋风。以为他还会追上来拉着我的手哄哄我，以为他还会紧紧地抱着我塞进他大一号的外套里，以为他明年冬天还会在雪地里大喊我的名字，告诉我他爱我。可是那扇门终究没有再打开。

分手的原因，相爱容易相处难，不适合在一起的我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旦靠近只能相互伤害，只能选择放手，对彼此而言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我没有遗憾，没有一起又能怎样，至少那年冬天的温暖记忆一直留在心中，也足够我一个人度过几个寒冬。

0: 我预约好的。
1: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0: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0: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6: 吸烟有害健康。
5: 看这面，
6: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您这儿有烟吧？
8: 有啊。
7: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那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
7: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9: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2: 妈妈你真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5: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4: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5: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4: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5: 小行行，你要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4: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5: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4: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5: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4: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5: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4: 不要你了。

凭借这套逼真且极具迷惑性的全方位包装，窦某很快就在社交圈当中啊，树立起了年轻有为、家底殷实、值得托付的口碑，为他后续实施大规模诈骗铺平了道路。在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后，窦某就逐步地抛出了内部专属投资项目、外贸生意资金周转缺口啊等等一些虚假的名目，许诺高额月息、短期翻倍等等一些诱人的收益，持续诱导被害人投资。

任何真实的经营项目，全部被窦某用于豪车租赁啊、高档消费、娱乐挥霍。当多名被害人在投资到期申请回款的时候，窦某先是以各种理由拖延搪塞，随后潜逃至广西桂林、北海等地藏匿。

经过耐心细致的法律政策宣讲和思想疏导，窦某最终认罪悔罪，主动筹措资金退还被害人损失200余万元，最大程度的降低了受害群众的经济损失。今年七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窦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那么该院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为11名被害人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再来说北京的一个案子。近日呢，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产团伙，揭开了这一类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前不久啊，北京房山的江女士呢，接到了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呢就直接黑屏了，银行卡里的4万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接到这个警情之后呢，警方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啊，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啊，都是差不多都是年龄稍大一些的中老年人员。

首先呢，这个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啊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呢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之后，他们就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里面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一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啊，就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了本地号码，并且

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有的时候啊，甚至一个电话能拨出成百上千的电话。而这个团伙成员呢，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来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到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然为赚取快钱参与了这份所谓的兼职。目前呢，该团伙7名啊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为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示啊，不少市民在接电话的时候呢，就会很习惯的根据来电的归属地来判断对方的身份，看到本地手机号可能就会放下防备了。那么警方再次提醒啊，来电显示是可以通过黑灰产设备来篡改伪造的。那不法分子呢，是可以利用啊这个语音转接设备，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本地号码打入。他们冒充平台客服，以关闭自动扣费啊、办理退款理赔等理由，诱导受害人点击陌生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资金。中老年群体是这一类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另外呢，找工作的朋友也千万不要为了赚取所谓的兼职报酬，办理出售个人电话卡，协助不法分子搭建设备，转接诈骗电话，同样是涉嫌违法犯罪。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下面的案件。近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在2024年的7月20号15点半左右啊，小陈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往东行驶，经过事发路段前呢遇到了陆某的小型普通客车，还有于某的小型轿车，郑某的小型轿车在非机动车道里面停车。那么之后呢，小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和郑某打开的驾驶室车门呢发生了碰撞，造成小陈受伤，两车受损。事故发生后，小陈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呢为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伤、创伤性脑疝、额骨骨折、脑挫伤等。之后呢，因为一直昏迷不醒，又转至上海、北京等多地医院住院治疗。

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啊，郑某不按规定临时停车，且打开驾驶室车门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陆某、于某不按规定停放车辆，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小陈不承担事故责任。小陈的监护人认为啊，郑某、陆某、于某作为车辆驾驶人，在事故当中呢，分别承担主要、次要的责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相关保险公司呢应该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担责，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啊，请求判令对其损失606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陈医疗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合计362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认定为4.5万元。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小陈呢不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啊，他在事故发生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受伤的主要部位也在头部，对损害扩大存在过错，所以呢，酌定小陈自负10%的责任。郑某、陆某、于某按照60%、15%、15%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啊，开门杀看似是小动作，后果啊可能极其严重。那我们提醒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啊，在停车开门之前务必要观察后方来车，可以采用这个两段式开门，就是先开一条缝确认一下安全，再慢慢的把门推出去。那法官也提醒啊，非机动车骑行者呢应该佩戴安全头盔，这个头盔啊不是可选装备，而是关键时刻的保命盔，行经路边停放车辆的时候也应该减速观察，和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共同防范这种开门杀的悲剧。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啊。那么在交通事故当中呢，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无接触交通事故啊。那么很多当事人呢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又没有撞到他，没碰到他，凭什么要我赔？那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理了一起非机动车无接触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就纠

致小王受伤，车辆受损。这次意外造成小王左颧骨颧弓骨折，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并且产生了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事故发生后呢，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小李负主要责任，小王负次要责任。之后呢，小王诉至法院，要求小李按 70% 的比例赔偿自己的各项损失，共计 3.9 万多元。那么小李认为啊，自己没有跟对方发生接触，小王摔伤是自己驾驶不慎造成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啊，结合监控录像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小王在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自身存在过错，因此法院最终判决其自行承担 30% 的责任。而小李逆行呢，是造成小王摔倒的主要原因，因此小李需要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在生活当中啊，没撞到人就不用赔，是道路交通的法律误区之一。法官解释说啊，交通事故的认定不以车辆发生物理接触为要件，只要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便没有直接的接触到，违法者仍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因此啊，驾驶者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任何危险驾驶行为都有可能引发连锁的后果。

0: 事，公筷公勺桌上摆，分餐进食好处多。
1: 好好好，小小监督员，快吃饭吧。
2: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吃得香。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5: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8: 中，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接触暴露来源。临床上有明确病例，有一名34岁的女性更换新款智能手表后，表盘接触区域反复的慢性皮疹，进行斑贴试验后确诊是镍过敏。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表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长期镍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局限性白斑，直接对应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手表机身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四丙烯酰马林是典型的致敏成分。不少患者只是因为粘贴手表保护膜就出现腕部皮炎，同时有临床病例确诊手表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皮炎。第二个元凶呢，就是刺激性接触性。

生活需要色彩，生活是一种态度。井井有条，搜罗时尚元素，发现生活妙招，与您分享点点滴滴的美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三文鱼凭借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啊，这些美名呢，俘虏了不少营养专家和吃货们的心。近年来，话题三文鱼能不能生吃频频引发热议。市面上呢，有些三文鱼标签标注的是加热后烹饪食用，有些呢则是开袋即食。那么到底三文鱼能不能生吃？能不能生吃，关键看执行标准。目前我国的三文鱼产品通常涉及两个常用国家标准，一个呢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2733-2015， 适用于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包括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主要检测指标呢是挥发性盐基氮、组胺、污染物限量、贝类毒素，没有对寄生虫微生物做要求。

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不能生吃，包装通常会标注加热后烹饪食用。另一个呢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 GB10136-2015， 适用于以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水产制品，包括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以及其他动物性水产制品。其中关于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不仅对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制定了严格限量标准，同时规定吸虫囊幼、线虫幼虫等寄生虫不得检出。不过呢，不是所有执行 GB10136 的水产制品都可以马上吃啊，比如盐渍鱼、冷冻挂浆处理的半成品和咸鱼干等水产干制品都需要烹煮后食用。判定能否生食，除了看一下是否执行 GB10136 标准外，同时还需要明确包装标注了可生食或即食等字样。一般来说，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可生食三文鱼，寄生虫感染风险很低。不少人生吃三文鱼之后觉得肚子不舒服，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切生鱼片的刀和砧板不干净或清洁不到位，由于未经加热直接食用，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三文鱼没有及时冷藏，很容易因温度过高而滋生细菌，在冰箱里储存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细菌超标。不过呢，也有人胃肠道天生脆弱，吃生冷食物后就会出现腹部不适。如果说担心生食三文鱼不舒服，那就尽量加热后再吃。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尤其要注意。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蘸芥末、醋是根本无法有效杀灭细菌和寄生虫的。真正可靠的方式，除了工业级深层冷冻，普通家庭只能通过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的方式来处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2: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2: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们

0: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成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理水科普。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理水科普。进入秋季，天气开始有了明显变化，早晚凉飕飕，中午却还带着几分暑热，昼夜温差常常超过10度。与此同时，

0: 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

0: 和游客互动游戏，游客田成俊。
1: 很有秋天的氛围，然后他们也很多赛秋的装扮装起来，是打卡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活动，哇，我们就参与了一下，还套到两个瓜。
0: 旅游旺季，岩下村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村里家家户户摆出豆腐乳、菌菇干等土特产招揽游客，不少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创业增收。90后朱鹏杰曾在外打工多年，如今他接手了父母创办的农家乐。
2: 这个嘛，工作自由一点，收入也还可以，这样几十个应该有的吧。
0: 数年前，岩下村完全是另

0: 搬煤气罐上楼，等换气送气，曾是不少老旧小区和乡镇居民的日常烦恼。今年，我市全力推进燃气入户再扩面民生实事项目，让更多家庭告别扛罐上楼，用上像自来水一样方便的管道燃气。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新改建燃气管道已完成年度计划的 99%， 平改管任务提前超额完成。在莲都区棉布市场周边小区，楼栋间架空管线架设进入收尾阶段。改造完成后，周边近120户居民将用上管道燃气。小区住户叶师傅：
1: 大家都很期盼，能装起来了更好了，对吧？卖煤气的就是通过他们呢，加高层的话呢就很麻烦。这里住户大部分都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
0: 施工方介绍，架空管线完工后，各单元立管安装和室内施工将同步推进，预计11月完成压力测试项目，验收合格后实现通气入户。不仅是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在县域和乡镇，管道燃气也在加快覆盖。在松阳县古楼院小区，燃气公司工作人员正拆除市民陈长平家原有的液化气设备，沿墙铺设新管道，安装燃气表并调试灶具。
2: 这个天然气的一个方便一个省，比方说我们瓶装呢，以前嘛是自己去装的，像文源几大的呢，抬也抬不动，很不方便。

0: 完成908户，均提前超额完成。今年松阳全县居民通气点火原定计划新增1200户，目标气化率为 42%。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通气点火903户，气化率由去年的 37% 提升至 40.7%。 松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鲍杰勇：
1: 新增全年新增通气点火2000户，年末呢气化率提升至 45%。 现阶段燃气管网覆盖呢西平、水南、万松、古市、新溪、赤寿等乡镇。
0: 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截至9月底，全市2026年度新改建燃气管道计划50公里以上已完成 49.66 公里，完成率约 99%， 接近完成年度目标，预计11月底前完成计划任务。平改管2026年度计划5000户以上已完成6114户，完成率约 122%， 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本台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我市150多家次企业已整装待发，将借助广交会平台推动更多锂水制造走向全球。在中华老字号沈广隆剑铺，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打包参展刀剑。作为广交会老面孔，企业这次新增20余款产品，涵盖定制中式传统刀剑、动漫类雾化发光工艺刀剑、专业太极刀剑三大系列，并对展台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充分展现龙泉刀剑的工艺底蕴。参展企业总经理朱书碧：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广交会能接触到更多的客户群体，能达到客户的需求，然后能够整体展现出我们龙泉制作刀剑的工艺水平。
0: 为拓展海外市场，我市不少外贸企业提前研发新品，量身定制适配不同国家饮食习惯的使用方案。参展企业总经理卓新伟：
3: 我们这次带的主要是餐具为主，一个是我们的高温的这种卤灼釉，我们这个产品就是根据其他国家的一些饮食习惯去开发的，我们对我们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将分三期举办，我市共有150多家次企业参展，品牌展位64个。一期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器、气模配、通用机械等行业，二期、三期分别为家居用品、日用陶瓷和工艺陶瓷、餐厨用具和办公文具、木质玩具、箱包、鞋等行业，借助广交会平台推动更多锂水制造走向全球。
4: 本台消息，近日锂水高铁站风雨连廊正式投入使用，为游客出站、停车、乘坐出租车提供避风挡雨的便捷通道，进一步提升了车站服务保障和旅客出行体验。据了解，风雨连廊位于锂水高铁站出站口与停车场、出租车接驳区之间，全长约330米，配套安装照明设施，可有效应对雨雪天气，保障夜间通行安全。联络区建设局相关

0: 兼顾了后车休息需求，连廊内设置了22张座椅，有助于监控设备，并安排保洁人员定期维护，确保环境整洁，通行安全。下一步，车站将根据客流变化，持续优化连廊周边交通组织，进一步提升旅客换乘效率和出行便利度。
1: 本台消息，秋风起，蟹脚痒。国庆过后，大闸蟹、梭子蟹价格明显回落，部分大闸蟹单只价格已跌至个位数。记者走访市区府前菜市场、世纪华联超市及部分线上平台了解到，目前大闸蟹价格较去年同期普遍下降，梭子蟹价格也同步走低，市场货源较为充足。在府前菜市场水产摊位，二两左右的母蟹售价约45元一斤，折合单只9元左右。摊主小董介绍，前段时间气温较低时，母蟹价格一度降至40元一斤，单只约8元。三两左右的公蟹售价约35元一斤，单只约10元。摊位上 3.5 两左右的母蟹售价约65元一斤，比去年同期每斤便宜15元。4两左右的公蟹售价约40元。小董说，节后整体销量有所下降，目前每天能卖出约200斤。随着天气转冷，价格还有可能继续下调。超市和线上平台的价格也在同步回落。世纪华联超市内，母蟹售价 46.9 元一斤，公蟹售价 33.9 元一斤。在河马先生、小巷超市等线上平台， 1.8 两至 2.2 两的母蟹最低售价约 11.9 元一只，下单后最快30分钟即可送达。据相关人士介绍，今年大闸蟹各产区普遍迎来丰收，产量增加，货源充足，整体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15% 至 20%。 除了大闸蟹，梭子蟹也迎来明显降价。在府前菜市场，目前市场上的梭子蟹以山东产为主，价格约35元至40元一斤，部分舟山产带膏精品蟹售价约60元一斤，较双节期间有较大幅度回落。价格下降也带动了消费热情，市民向阿姨一次买了三只梭子蟹，准备回家和家人一起品尝。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夏季高温天数较往年偏少，为大闸蟹生长育肥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环境，螃蟹脱壳顺利，各产区总产量有所增加。梭子蟹方面，黄渤海开海后，山东海域梭子蟹集中上市，市场供应充足。与此同时，双节过后，礼品消费和聚餐需求回落，供需变化共同推动蟹价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眼下正是母蟹蟹黄较为饱满的时候，公蟹则要到十月底以后才会逐渐膏满肉肥。食用大闸蟹时，建议搭配姜丝、香醋、柿子、浓茶、啤酒等，不宜与大闸蟹同食。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0: 本台消息，前几天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由连都区雅溪镇开往下河门的301路公交车早班车常有乘客携带大量水果农作物及杂物乘车，十分拥挤，希望记者前往实地了解情况。清晨6点30分，记者来到301路公交连都区雅溪镇首发站，现场已有十多位市民等候乘车，地面摆放着不少装满蔬菜的菜篮与布袋。几位候车市民告诉记者，首班车乘客大多是携带农产品的菜农，这一班人乘车离开后，第二班车就不会这么拥挤。
2: 第一班车最紧了，第二班车就比较少一点。
0: 记者通过微信公交实时到站查询功能了解到，301路公交从雅溪车站开往下河门全天公

0: 零一路蔡澜栈道全程拥堵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拥挤现象只出现在个别站点，集中在短暂时段。加之线路班次密集，后续客流能够快速分流。针对市民反馈的问题，建议公交部门可持续关注早高峰客流变化，在必要时动态调整运营安排，乘客也可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选择错峰乘车。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1: 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10月13号2026全国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云南临沧召开，会上公布了2026群众文化品牌案例名单，丽水村岛成功入选，并以情景剧代表全国文旅融合 IP 类案例现场展演。村岛计划由丽水市文广旅体局牵头推进，培育本土乡村代言人，赋能乡村旅游。目前该案例获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丽水获评乡村旅游村民向导服务发源地，村岛计划写入2026年市委一号文件。该项目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实现流量变流量，以小切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丽水模式。本台消息，日前省经信厅公布2026年浙江制造精品名单，我市12家企业的产品成功上榜，涉及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与新型储能、高端新材料、工业母机与机器人等领域。据了解，浙江制造精品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发展、主导产业高端发展、传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重点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产业能级高、带动作用强的专精特新产品，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品牌培育能力与市场推广度为目标，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共有119个产品入选浙江制造精品名单。
0: 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丽水市庆元县百山组镇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龙泉市城北乡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入选。据了解，省财政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由市县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要求，重点支持土特产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培育、红色遗迹保护提升和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1: 本台消息，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浙江省绿色工厂工业园区公示名单，我市的浙江方格药业有限公司、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3家企业入选。据了解，省级绿色工厂评选严格对标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是对企业绿色制造体系节能降碳成效、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权威认证。目前全市累计拥有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家、绿色工厂17家、省级绿色低碳工业园区7家、绿色工厂44家。
0: 本台消息，近日由龙泉市编制的龙泉红茶、龙泉红茶加工技术规程两项团体标准获中国茶叶学会发布实施，标志着龙泉红茶产业有了统一的生产技术规范和质量评判标准。两项标准覆盖产地环境、鲜叶原料、采摘运输、加工工艺、品质分级、理化安全、包装贮存、生产溯源、检验判定等全产业链环节，填补了产业标准化体系空白。龙泉茶园面积近7万亩，红茶是当地茶产业的核心支柱品类，两套标准的落地将进一步助力当

0: 气药瓶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1: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2: 据的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31个，
3: 方便面碗6亿个，
2: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油，
4: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6: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梨水村岛入选全国群众文化品牌案例。云和雪梨梨王争霸赛开赛，以赛兴农带动果农增收。济宁咸菜下午茶开席，白鹤村秋日引客来。记者乡村行，遂昌石店镇杂交水稻制种迎来丰收季。丰收时节，西瓜错峰上市迎丰收，农人毛守华引种龙泉茄拓宽富民路。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7: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6: 10月13号，2026全国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云南临沧召开，会上公布了2026群众文化品牌案例名单，梨水村岛成功入选，并以情景剧代表全国文旅融合 IP 类案例现场展演。村岛计划由梨水市文广旅体局牵头推进，培育本土乡村代言人，赋能乡村旅游。目前该案例获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梨水获评乡村旅游村民向导服务发源地，村岛计划写入2026年市委一号文件。该项目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实现流量变流量，以小街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梨水模式。金秋时节，云和8000多亩雪梨迎来丰收，一年一度的云和雪梨梨王争霸赛火热开赛，20多名梨农带着自家最大雪梨同台比拼，现场称重、记录、排名，气氛热烈。去年以 5.37 斤打破历史记录的梨王蓝小健，今年因台风吹落大果，只带来 3.8 斤的梨果。经过一个小时评选，新一届梨王以 4.88 斤摘得。获奖梨农朱元亨表示，这份荣誉不仅打响了名气，更拿到了市场信任。赛场边还设有百人直播卖好梨、浙 BA 球员联名推荐、雪梨市集等文旅联动活动。云和雪梨已有570余年栽培历史，全县种植面积2.2万亩，年产量约6500吨，年产值突破2亿元，从业人员6000余人。多年来持续以赛促种、以赛扬名，既增强了梨农信心，也擦亮了区域品牌。10月11号下午，景陵县东坑镇白鹤村举办乡村下午茶东坑咸滋味咸菜下午茶活动。活动以咸菜常桌品鉴为核心，高山冷水茭白、畲江梅豆、酒糟嫩姜等12道畲家咸菜依次摆开，大家边品咸菜喝热茶，边欣赏舞蹈、相声、小品等节目，同时设置石磨豆腐娘、打麻糍等传统农事互动体验，让游客在畲乡田园间品味乡愁，体验非遗，也为乡村消费增添活力。景陵白鹤村是梨水市唯一的咸菜特色村，也是全国文明村。村里的咸菜供赋工坊已通过 SC 认证，目前全村有咸菜馆9家，年产咸菜5万余罐，年产值超100万元。咸菜已成为带动白鹤村集体增收和村民供赋的金字招牌。
7: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6: 金秋10月，稻谷飘香，

0: 眼下秀山县十连镇的杂交水稻制种陆续开镰收割，田间地头积聚隆隆，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来听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遂昌县石链镇白稀饭高标准农田，看到连片的制种稻穗粒饱满，金浪翻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脱粒后的稻谷不断从机口倾泻而出。遂昌县石链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程德全：
2: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制种收割，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每亩增加了50斤，预计啊每亩啊产量是350至400斤左右。
1: 近年来，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机械化作业广泛应用，秋收进度大幅加快。为防范秋季阴雨天气造成杂交水稻制种霉变发芽，石链镇实行收割、烘干、打包、仓储一体化作业。遂昌县石链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程德全：
2: 我们收割以后直接运到我们烘干厂，直接烘干、打包、堆放。
1: 秋收之后闲田不闲，收割完毕的田块即刻开展全耕整地，通过水稻制种加油菜轮作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遂昌县

0: 压油菜轮作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遂昌县石链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程德全：
1: 我们这里自种收割完以后，我们就马上进行那个。
0: 今年石链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约4200亩，预计可达450吨。
2: 秋天除了柚子、石榴、冬枣等当季水果外，最近青田县海西乡的西瓜错峰上市，填补秋季西瓜市场空白，实现丰产又丰收。来听青田台记者朱莉的报道。
3: 在青田县海西乡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的藤蔓之间。西瓜种植户季伟莲正弯着腰在瓜垄间仔细查看西瓜的长势。西瓜作果后，他坚持每日巡田，根据气温、光照等天气变化灵活调整采收速度。西瓜种植户季伟莲说，
4: 去年我种的是6000斤左右一亩田，如果说达到管理好的时候，可以达到6500斤左右。如果说温差比较大的，那我们就时间拉长一点，温度高的比较时间短一点。这个西瓜做果之后，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是26天到28天。
3: 海西西瓜素来凭借皮薄瓤脆、汁儿多味甜的独特品质闻名。季伟莲今年种植的10亩西瓜，选用浙蜜191品种，通过延后播种、分地块交叉种植，实现错峰上市，避免了集中采收、集中上市的产销压力，同时精准避开夏季西瓜市场的价格低谷。西瓜种植户季伟莲说，
4: 我们的销售渠道在杭州、义乌、绍兴这边和金华这边比较多。这个季节目前来说，我们海西西瓜是比较晚的了。我们交叉种植一个收购的时候比较不会堵在一起，它的市场的价格也比较贵一点。
3: 依托错峰上市窗口期，海西西瓜不仅销路畅通，售价也远远超过夏季旺季。一颗颗西瓜从青田县海西乡的田间地头走向杭州、义乌、绍兴、金华等地的果品市场，为消费者送去秋日的清甜，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动力。
2: 有位种茄能手叫毛守华，他把家乡的龙泉茄引种到庆元龙宫乡高山上，一扎根就是5年。如今种着这种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的高山长茄，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在庆元龙宫乡黄坑村成员家庭农场的基地里，紫红色长茄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毛守华和工人们正穿梭其间，忙着采摘转运，一派丰收景象。庆元县成员家庭农场负责人毛守华：
5: 7月份开始采摘，采摘的话可能会采到那个10月份左右，像一般我们一颗可以采到30来斤，好的话反正一亩地嘛，你种个500棵，你就可以种到17-18斤。
2: 毛守华是龙泉人，5年前他看中庆元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高山土地资源，来到龙宫乡种起了龙泉茄。依托肥沃土壤、洁净水源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加上优良品种和精细管理，农场种出来的茄子条形顺直、皮薄肉嫩、清甜爽口，市场认可度高。眼下正值采收旺季，农场每天能采摘8-9千斤鲜茄，经过分级分拣、统一包装后发往各大城市。庆元县成员家庭农场负责人毛守华：
5: 我们都是去那些大城市的，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啊，基本上都是200来亩。像去年的话，我产量的话可能有150万斤嘛，销售额嘛200来万嘛毛钱嘛。
2: 凭借龙泉茄的品牌影响力，庆元龙宫高山茄子畅销，这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目前农场每天固定吸纳10多名村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庆元县龙宫乡黄坑村村民陈小春：
6: 干了4年，那个在这里采茄子、采茄子叶、种茄子，还在这里那个打包，去年有2万多。
2: 如今为壮大长茄特色产业，当地政府通过发放有机肥、购置补贴，引导农户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帮助种植户流转闲置土地等帮扶举措，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庆元县龙宫乡综合。

0: 服务中心主任吴正新。
1: 对连片达标的规模基地呢，给予基础设施的建设补助，这样多措并举地打造高效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全力地把农工长茄这个小产业做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大产业。
0: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验的是学生呢？
1: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受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0: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来香烟来。
1: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时他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用毛笔产生的线条画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的质感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急十分明显，有一种被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代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他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

匀速的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和吴道子的《无带当风》正好。

洛神也只替渊而为妻，直爽地回应了曹植的告白。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画中看到这一段情景，他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乾隆时期重新装裱的，在当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而曹植和洛神告白的这一段描绘很可能在重裱之前就已经遗失了。不过除了这一幅洛神赋图之外，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幅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其中有一幅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奇异浪漫的描写再现出来。在洛神赋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画了两只鸿雁和一条蛟龙，表示女主角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惊人美貌。洛神从水面上缓缓出现，身边有几株荷花，天上还有一轮红日，这些都让人想起文章中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精彩描述。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精巧的、细致的、华丽的图像，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画家的联想有些简单，可这种古朴、稚拙、真诚的表达是不是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呢？在画家笔下，树木就像一朵一朵的蘑菇，小山包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的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的方法，所以才会这样做。也有的人说，是画家故意画成了这样，让山水像人物身边的装饰物一样，突出画中主人公的故事，为他们浓烈的情感渲染气氛。两种说法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不过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有他们的证据。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例更加恰当，各种景物错落布局疏密有致，让画面有了充分的纵深感。到了五代时期，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更有质感了，他们掌握了丰富又复杂的用笔技巧，在勾画出基本轮廓后，或是用笔尖轻点，或是用毛笔的侧面皴擦，通过综合使用这些复杂的笔法和干湿浓淡不同的墨汁，展现山石树木不同的质地、结构和阴阳相背等等。接下去咱们再来说一说画家。在几千年来灿若银河的中国绘画史上，顾恺之一定是最夺目的明星之一。他是第一位有画技存世的画家，他写作的论画是现存最早的有关绘画理论的文献，唐人编写禁书时还将顾恺之编了进去，使他成为第一位被正史列传的画家。顾恺之在东晋时就已经享有盛誉，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名

门望族之家，是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的后代。他博学多才，精通诗赋、书法、绘画，被东晋太傅谢安盛赞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评价相当高。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是顾恺之从会稽回来，大家向他打听会稽的山水怎么样，美不美。顾恺之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星霞蔚。云星霞蔚四个字，把江南生机勃勃的秀丽景色概括出来了。这个成语就是顾恺之贡献的，我们今天都还在使用它。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些顾恺之作画的习惯，说他画人像的时候，人物的眼睛一定要留到最后才画，酝酿好了才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重要部分。他说要想画得真实传神，关键要看眼睛。顾恺之还说，手挥五弦意，目送归鸿南，也是这个意思。画弹琴的动作姿态容易，但要画出远望空中大雁的神态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不急不气，反而还很高兴，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画得太好了，所以画都通灵飞升了。《女史箴图》是顾恺之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可能会更加接近顾恺之原作的风貌，因而让它显得尤为珍贵。《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这篇文章画的，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假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戾，还容易嫉妒，他干涉朝政，把朝野上下搞得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假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十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第一段画面已经遗失了，之后在每个部分的右侧题写了张华的原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模块巧妙地将每个部分的故事分隔了开来。这幅画开始几个部分的主人公是汉成帝的宠妃才女班婕妤。班婕妤出身于功勋之家，知书达理，聪明低调，汉成帝非常喜欢她，为了与她日日形影不离，还特地命令宫里制作一辆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她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了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

防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鉴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鉴、鉴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提醒后人要鉴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

0: 直，有时一副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 讲文明。

0: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0: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0: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学起来给风，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6: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第六节，农业生产达到历史高峰。宋代的发展也体现在农业上，《宋史》有多处记载李水农业的发展，好山好水出好茶，茶为国粹，茶为国饮，茶为国礼，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中国是茶的国度，喝茶是人们共有的一种习惯，甚至茶与禅一样，茶禅一味。茶叶最早作为祭品，春秋之后也当菜食，到西汉中期引为药用，到了西汉后期，茶已成为皇宫饮品。茶叶很早就是一味中药，《神农本草经》曾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说明了茶叶历史悠久。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

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茶具。遂昌在北宋时已是全国40个著名茶厂之一。宋代楚州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茶叶。崇宁年间，朝廷在楚州府及青田、遂昌设茶厂，派驻管理茶叶的茶事官，统一管理茶叶，茶商向茶厂纳税。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景宁出产的惠民茶获得金质奖章。人工栽培香菇技艺开始流传。香菇是食用菌中的珍品，人工栽培香菇是从南宋开始的。宋高宗建炎四年，出生于地处龙泉、庆元、景宁交界处的龙岩村的吴三公，是香菇人工栽培技术最早的发明者，被称为香菇鼻祖。龙岩村属龙泉县，1958年龙泉与庆元并县时划入斋郎公社，称兴隆生产队，龙泉庆元分县后属庆元县。吴三公也叫吴玉，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称三公。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发明了断木砍花法和金训术栽培香菇，沿用800多年，堪称人类农业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香菇培育经过改良，由砍花法变成种植法。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仅五十余日。唐末五代时期就传入福建，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地方官员从福建一次取占城稻种三万斛，推广于江淮两浙等路，占城稻与皖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产量大大增加，这是农业生产的一大飞跃。

交易十分活跃。由于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军队在沁源与福建交界的地方打仗，前处调集了很多士兵驻扎在那里，开辟了战场的同时也形成了酒的市场。当地商家将酒卖给将士们，生意十分兴隆。宋咸平二年，新任知府杨毅来到楚州两个月后，便向宋真宗上书论龙泉县三处酒房奇减额状，请求朝廷能体恤百姓，以实际的交易额来定税。对龙泉县的松渠、小梅、松园三处酒房减少税收。他在这篇奏章里说，五代十国时吴越国龙泉县民张延熙非常贪

谁选，大家自主排定报役的时间，轮流服役，20年为一周期，官府不得插手干预。这一做法效果非常好，在松阳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在楚州境内推行。范成大向朝廷上奏楚州松阳开展役役的好处，希望将此法在各地推广，朝廷并没有采纳。乾道7年，范成大任中书舍人时，再次上奏提出推行于各地，得到宋孝宗的赞同，从此役役法向全国推开。但役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役役大都是由乡村上户把持，实际上减轻了上户的负担。原来役亲或无役的中下户，在上户勒索敲诈之下，负担往往增重，以致倾家荡产，因而役役成为不义之役。

0: 然后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1: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哎。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事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美丽的午后时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品茶、品歌、品人生。近代史学大家钱穆年少的时候呢，家境贫寒，却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集市，他便早早地守在书铺的门前，待店门一开呢，便寻一处角落静读。江南梅雨时节，他常立于店铺的廊下，任凭细雨啊沾湿了衣衫，仍是沉醉于字里行间。店主人见他日日如此，时而呢递过一张矮凳，他便感激地坐下来继续的研读。这般寒暑不停的坚持啊，持续了整整是七年。正是这段看似艰苦的岁月，为他日后著《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念》等等些经典呢，奠定了深厚的根基。钱穆晚年忆及此事，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是觉得那是人生最丰盈的时光。他常说：“读书贵有恒，最忌一日报之，十日寒之。”钱穆的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寻觅读书的捷径，但是却忘了那些真正的集大成者，往往都是从最笨的功夫里走出最远的路。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聊到一个话题，那就是曾国藩说，一个人能够成事的关键，不是学历能力，不是人脉背景，也不是智商情商，而是懂得这两件事。那到底是哪两件呢？一起来听。第一，就是一书不二，深度胜于广度。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我们的书架呢堆满了未拆封的新书，收藏家里塞满了必读文章，手机里下载了无数听书软件，可是内心却是越来越空。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当中反复地叮嘱说，一书未读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误外为人。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的迂腐，却是治学的真谛。他在军营当中研读二十三史，即便是军务繁忙，依旧坚持呢每日是圈点十页，从不间断。这种专注让他在纷繁复杂的战事当中依然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判断力。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说写作如同是在深井当中挖掘，要一直往下往下，直到挖掘出清澈的泉水。哎，读书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位资深的编辑每年只精读12本书，一月一本，每本书他都读三遍。第一遍呢是通读，享受阅读的快感；第二遍呢是批注，和作者深度对话；第三遍呢是整理笔记，将知识内化吸收。十年过去了，他的学识谈吐远远的胜过那些自意是饱读诗书的人。他说，与其在十本书上呢浅读，不如把一本书读透读厚。选择一本经典，就像是选择一口深井，不必谈多，不必求快，只管是日日挖掘。当你真正的沉浸其中，会发现字里行间都闪烁着都是智慧的光芒。那些看似枯燥的文字，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你的生命经验产生共鸣，让你豁然开朗。终有一天呢，清泉会自然的涌出，滋润你干涸的心田。第二，每日不断积累，改变气质。在一家旧书店里，我总是能够遇见一位老先生。每天下午三点，他准时地出现，坐在靠窗的藤椅上读两个小时的书。店员说，这个习惯他已经是坚持了五六年，雷打不动。一天不读书，便觉得是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老先生笑呵呵地说，就像是每天要喝茶吃饭一样，读书成了他身体的需要。有时候读着读着，突然就明白了年轻时候怎么也想不通的道理。这个就是恒的力量，他不张扬，不喧哗，只是静静地融入日常，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虽快，但是总有碎片化的时间可以利用。晨起读20分钟，睡前翻几页书，通勤的时候听一段有声书，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坚持会在岁月当中发酵，酿出醉人的醇香。就像是春雨润物，悄无声息，却能够让内心的花园焕发生机。对读书的恒久坚持，不仅滋养心灵，更是能够磨练意志。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能够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的人，也必定能够在纷扰当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从容。

读后再写，知识滋养文笔。台湾作家李敖有一个独特的读书方法，买两本相同的书，边读边剪，把有用的内容呢分类归档。这个看似呢非常的粗暴，实则暗合了读书的真谛，就是把别人的知识拆剪重组，变成自己的血肉。他说，读书不是笔记，犹如是入宝山空手归。读是输入，写是输出，只读不写如溪水过石不留痕迹，只写不读如无源之水终将干涸。钱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这是因为他不仅是读万卷书，更是笔耕不停，将所学所思化作文字传承后世。有一位茶艺师，他读完了茶经之后呢，开始写茶日记，不只是记录茶的知识，更是写下了每一次品茶时候的心情、客人的故事、季节的变化。3年之后，这些文字呢，竟是汇成了一本动人的散文集。写作让他真正读懂了茶经。他说，那些古老的文字在生活里活了过来。现在，他不仅懂得了茶道，更是懂得如何通过文字把一杯茶的温度传递给更多的人。这个就是读写的妙处。它让知识在身上呢使生根发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当我们提笔写作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在梳理自己的情绪，将零散的知识呢串联成线，编织成网。这个过程啊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学习。我们不妨呢准备一个笔记本啊，或者是在电脑上建一个文档，读书的时候遇到触动心灵的句子，随手呢记下感悟，生活中有所领悟，及时的整理成文。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发现自己不仅读懂了书，更是读懂了生活。合上书页，窗外的城市依然是喧嚣，霓虹闪烁，车流不息，这个世界快得让人眩晕。我们追逐效率，迷恋速成，却忘了有些功夫是急不得快不来的。就像是钱穆呢，在书铺廊下读书的时候，不会想到那些雨天的坚持会照亮后来那么长的路。那些看似无用的阅读，那些笨拙的笔记，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塑造着他的学识和品格。我们今日的每一点积累，每一份坚持，也许正悄悄地塑造着未来的模样。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它是一种修行，能够坚持写作，记录所思所感，更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不必羡慕别人的天赋，也不必焦虑自己的笨拙，选一本好书，能够静下心去读，有所得的时候呢，提笔写下来。这个看像是最笨的路，往往是通向最扎实的成长。所有读过的书，写下的字，最终都会长成你的风骨，在时光里站成独一无二的风景。当你回望来路，会发现那些在书香中

无二的风景。当你回望来路，会发现那些在书香中沉淀的时光，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好，和朋友们一起共勉。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14: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5: 哎，是啊，小王。
6: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4: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7: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7: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4: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8: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4: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漫步楚州，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一种旋律绽放你的自由。概念车、豪华车、新能源，各路豪杰重装登场，谈腾冲，车行天下，动力提供。

0: 车上学健康。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话题哈，一则两年内做四次胃镜都没有筛查出胃癌的新闻引发了关注啊。一位男子被打嗝啊、胃部隐痛、灼热、嗳气等一些症状困扰了近两年，而吃了数十盒的胃药都不见好转哈，辗转了多家医院，两年间做了四次胃镜，但是只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最终在一次放大式胃镜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是胃癌，后续经过手术切除，纠缠患者两年的打嗝魔咒终于解除了。

的早期病变可能只有 0.5 厘米，颜色也与周围组织差不多，经验不足的医生啊就很容易忽视了。而且在整个检查过程当中，医生可能会拍七八十张照片，但最终只会选取四到五张照片呈现在检查报告上，后续接诊的其他医生能从报告上获取的信息也很少。那么普通胃镜和经查放大胃镜究竟差别它在哪儿呢？普通胃镜耗时8到10分钟，主要检查胃部的整体情况，不过一般只能等到病变发展为明显肿块或是溃疡才能将其发现。第二就是经查放大胃镜啊，耗时会有25到30分钟，可以通过80到100倍的放大技术、图像增强技术以及化学染色技术充分暴露可疑病变，能识别仅2到3毫米的微小病变，降低漏诊风险。与普通胃镜检查相比，经查放大胃镜检查虽然说对医生的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但是该技术更有利于早癌的筛查。

继续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饭后出现这四个表现，当心就是胃癌信号了。如果你经常胃不舒服，尤其是饭后出现一些不适感，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些可能就是胃癌的早期信号。首先，持续且无法缓解的胀气，即使只吃了少量食物也会感到撑，而且持续时间长，超过两个小时。常规助消化药物效果不佳，尤其是胀气、打嗝或嗳气频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嗳气带有腐败食物气味的话，就更要警惕了。第二，反复出现恶心、呕吐以及黑便哈、饭后出现恶心感甚至呕吐，尤其是呕吐物当中带有隔夜食物或咖啡渣样物质，可能是胃量出血的表现。那如果呕吐后不适感不能缓解，或是呕吐逐渐频繁，那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

指南2024，年龄大于等于45岁，而且符合以下任意条件者，建议每5年做一次胃镜哈。首先，生活在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一级亲属有胃癌病史，存在高盐饮食、吸烟酗酒等高危因素。若胃镜发现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或异形增生，需要遵医嘱缩短复查间隔。正常胃黏膜转变为胃癌，它是一个多步骤癌变的进程，典型路径就是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形增生胃癌。胃镜活检报告中的专业术语提示不同阶段病变啊，慢性萎缩性胃炎就需要提高警惕，胃黏膜固有腺体减少，保护能力下降，属癌前状态。肠上皮化生，胃黏膜细胞转化为肠上皮细胞，细胞分化异常，属癌前状态。还有异形增生啊，胃黏膜非浸润性肿瘤性病变，介于正常与胃癌之间，属癌前病变。

反应增强，间接促进肿瘤的发生。温馨提示各位啊，要改善饮食习惯，重视早期筛查，高危人群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及时干预，规范治疗。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身上。

0: 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0: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了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

0: 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3: 端州一任3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4: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了。这封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3: 为百姓谋利是。

0: 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一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2: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第一健康，第一深度，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想说你要听的，要听的新闻盘点。新闻耳边呈现，新闻耳边。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盘点。今天是201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六。首先盘点国内方面新闻。中新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的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同比增长 22.3%， 其中从3月份开始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人民币。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4%。 在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的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中新记者昨天从财政部获悉，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香港举行。

动上获颁2026侯赛因全球商业和跨族群和平奖。活动期间，沈健分享了中哈合拍经典影片《音乐家》的创作心路。印度尼西亚的旅游胜地巴厘岛近日燃油供应紧张，多地加油站的车辆排队时间长达数小时，一度造成了交通的拥堵。巴厘省省长科斯特13号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按实际需求购买燃油，避免恐慌性的抢购。他表示，燃油供应预计1到2天内会恢复正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新社华盛顿传来消息，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当地时间的13号公布的数据表显示，今年9月美国成屋销售量按年率计算为399万套，环比增长 1.5%， 同比下降 2.2%， 略好于市场预期。美媒认为房贷利率上升削弱

关注一下省市方面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浙江山地林芝文化系统及龙泉市武义县雁荡山铁皮石斛文化系统，乐清市和天台县，以及呢桐庐古坳及灌区农业系统等三项入选。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了第29项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的提名作品名单，其中青田原创动画作品《青田小田鱼》成功入围，这是该系列动画继入选2024年度全国优秀动画片、优秀国际传播动画片名单之后再度斩获国家级重磅荣誉，彰显了青田本土文艺创作的过硬实力和鲜活活力。我们再来看一下，以摄影为名，在历史遇见你我。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及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将于10月23日至27日在历史举办。10月13日下午，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及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历举行。本届大会是以遇见丽水为主题，丽水市人民政府、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中国摄影家协会首次将三大活动品牌进行整合同期举办，两会一展系列活动于10月23日至27日在丽水举行。

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东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些野外用火。连多多云28到18度，龙泉多云27到17度，遂昌多云转阴27到18度，沁源多云27到16度，云和多云29到18度，青田多云29到20度，缙云多云27到18度，景林多云28到18度，松阳多云转阴27到17度，连多多云28到18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4: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6: 讲文明树新风

0: 广告。
1: 北京时间15: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FM106.9。
7: 爸爸，这里又没有红绿灯，你怎么还不开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8: 你看爷爷奶奶们走得慢，我们让他们先过。
7: 为什么呀？
8: 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呀，以后爸爸妈妈老了也会走这么慢。
9: 老伴儿，咱们也快点走，别让他们等太久。
10: 相互体谅，让我们的心更温暖。文明礼让，和谐顺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殿堂，第一深度，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想说你要听的，要听的新闻盘点。追踪新闻动态，关注新闻事件，新闻盘点，记者连线。

0: 好，来关注一下记者连线。首先连线的是济宁。金秋十月，麝香济宁秋意渐浓，随着桂花次第绽放，清甜花香浸润全城。借着秋日桂香的氛围感，城区多家茶饮店还有烘焙店顺势推出了桂花系列新品，时令桂花风味悄然走红，催热了秋日限定芳香经济。来连线济宁记者叶梦婷了解一下。梦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1: 上午记者走访了多家商铺，了解到结合秋季时令特色，店家已经率先推出了多款桂花限定的新品，包括桂花茶饮、桂花软欧包等特色饮品及面点。清新的桂花香搭配食材本身的风味，口感清甜独特，一经上市就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喜爱。每年桂花盛开就是我们秋日销售旺季，近期销量提升很明显。济宁一家面包店店主郝明华介绍道，目前店内抢先上新了部分桂花单品，后续还将推出更多桂花系列的新品，不断丰富秋日的产品线。小小桂花飘香一身轻，秋日桂花契合市民的季节消费需求，商家抢抓秋季时令商机，让淡淡的桂香变成实实在在的秋日经济红利。接下来其他秋日芳香消费氛围也陆续升温，为济宁文旅市井消费增添秋日活力。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孟婷连线，再见。
1: 再见。
0: 好，接着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青田，了解一下炎夏正是水稻收获的季节。青田县巨浦乡全力推进低产低效的涤治行动，600亩沉睡土地重新焕发活力，实现了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粮食产能的稳步提升，也为村民增收拓宽了新路子。来连线前记者林林，了解一下。林林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请讲。
2: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走进巨浦乡啊，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杆，农民们呢正在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成熟的水稻，大家在金黄的稻浪间往来穿梭，脱粒装袋转运一气呵成。这一片片曾经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荒地啊，如今呢已经悄然蜕变为生机盎然的共富田了。2026年以来，青田县巨浦乡共创建了3个低产低效耕地提质增效基地，开展毛豆、水稻、小麦种植，总面积605亩，其中呢开荒面积是达到了

0: 420亩，通过联系种植大户，集中流转土地，引入规模种植，统一经营管理，让一块块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了活力，实现了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粮食产能的稳步提升，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家门口就业，为其增收了拓宽新路子。好的，主持人，今天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丽丽，联系再见。好，来连线的是穗昌。日前呢，地心之音湖山国小国际音乐家旅居采风活动在穗昌县湖山乡举行，来自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多国顶尖艺术院校专家齐聚线下湖畔，走进200米地心矿洞，利用矿洞天然混响效果上演国内独一份的地下沉浸式萨克斯的演奏。来连线穗昌记者郑宇，了解一下。宇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请讲。
2: 嗯，关于这场活动呢，我向主办方进行了了解。在地心世界景区地下200米的晶石矿洞内啊，多名国际萨克斯演奏家现场演绎了古典与即兴曲目。在矿洞独特的空间结构中呢，音色绵长通透，乐器旋律与矿洞滴水声、暗河流水声、岩层回音形成共鸣，实现了艺术与人、音乐与自然的双向对话，氛围感浓厚。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教授理查德·迪拉姆在演奏后感慨地说啊，在这里表演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美，整个区域洞穴和声音的共鸣效果非常好，声音中呢仿佛蕴含着一丝魔力，这美妙极了。萨克斯啊也是如此，不同种类的萨克斯轮番演奏，听着声音在墙壁间回荡，在这美丽的洞穴里呢感觉非常美妙。据了解呢，本次活动由阿里云创新中心四川文化特派员罗涛教授、莫斯科国立大学王有为教授联合发起，集结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多国多地权威艺术家，开展乡村音乐公益交流、自然采风创作活动呢，以音乐为媒，将穗昌山水、乡村人文与国际艺术跨国融合，探索音乐加自然加乡村文旅新模式，助力穗昌文旅走向国际，为乡村共富注入艺术动能。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王有为表示呢，希望他们来感受中国美丽乡村的整个发展，也为市里湖山打造这种音乐小镇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通过这样的一个采风活动，也让更多人了解湖山、了解穗昌、了解丽水，也了解中国。好，主持人，虽然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一位连线，再见。
2: 再见。
1: 好，连线龙泉。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由龙泉本地企业浙江微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设计开发的寻子 AI 已经于10月1号正式上线了。来连线龙泉记者赵鑫了解一下。赵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嗯，请。

作为国内首款聚焦龙泉青瓷的青瓷设计、文化传播与知识科普等领域，为龙泉青瓷产业数字化升级注入新动能。在龙泉市的张欧瓷器有限公司负责人刘辉平向记者展示了使用新瓷 AI 生成青瓷产品效果图的过程。根据客户的定制需求，刘辉平将器型、釉色、纹样等设计要求输入系统，三分

0: 秦瓷 AI 聚焦龙泉青瓷单一赛道，内置龙泉青瓷专属的知识库，覆盖了历史文化、器型釉色、工艺技法、选购鉴别、收藏养护、纹样寓意、窑口知识等全场景的内容。产品设有快速模式和思考模式，遵循龙泉青瓷传统器型、纹样与工艺标准，可生成器型、釉色搭配和产品效果图。用户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网站即可免费使用，电脑、手机全终端适配，无需下载安装。浙江微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佩雷表示，做寻瓷 AI 是看到传统青瓷设计周期长，门槛比较高，传承也难，通过 AI 又画不出真正的用的青瓷。目前寻瓷 AI 为 1.0 初代版本，后续还将不断的迭代升级。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张经理，先再见。
0: 嗯，再见。
1: 金秋时节，银河梯田的稻子熟了，黄澄澄金灿灿的稻穗铺满了层层梯田，千层田垄从山脚蜿蜒至云端，秋风一吹啊，稻浪一层层的波动起来，美不胜收。银河梯田正铺开一幅流动的金色画卷，我们来听银河记者徐明泽的报道。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束华东最美的大地指纹成为了无数人奔赴的秋日诗行，连日来游客们慕名而来，成为一睹梯田秋景，看看田间荡漾的金色涟漪。日上田头，大家走进田间采风拍照，远处炊烟袅袅，耳边稻田虫鸣，浓浓的乡野秋意让人流连忘返。云和梯田的秋色最浓是金涛稻浪，它像农家一杯老茶，入口朴实，回味甘醇，游客与梯田秋景相互映衬，构成一幅最美人文画卷。稻浪正好，秋色正浓，这个秋天不妨来云和梯田走一走，吹吹山风，听听虫鸣，拍拍稻浪，把江南最浓的秋色收进眼里，记在心里。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好，来关注今天的绿谷传真。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保健食品哈，要注意怎么去选。日前呢，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消费提示，对于这个保健食品还真的得多个心眼去辨真伪。健康养生理念是日益深入人心，保健食品市场持续升温，但是呢不法的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朋友对于健康的迫切需求，通过虚假宣传呢、营销套路等方式诱导消费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为了帮助大家呢科学理性的选购保健食品，市场监管总局还有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联合发布了一个消费提示。首先是认清楚这个产品的本质，科学理性的消费。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去治疗疾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保健食品是不能宣传疾病预防还有治疗功能的。那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呢，要仔细阅读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合的人群还有不适合的人群以及功效成分等等这些，不要把保健食品当药品。而当身体不适或者治疗疾病的话，请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延误病情。另外呢，警惕营销套路，远离消费欺诈，识别免费的陷阱。不乏的商家以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还有免费的礼品等形式吸引消费者的参与，通过日常的微信问候啊、上门陪伴、聊天等方式拉近关系，获取信任，再顺势呢推销高价的产品。面对这类情形呢，要高度保持警惕，不要盲目的参与，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的微信。另外呢，远离那些会销的洗脑，不法商家经常以健康讲座啊、专家义诊啊、病友分享啊、免费旅游啊、聚餐联欢等名义，把消费者集中到封闭场所，有什么所谓的专家教授或老病友轮番现身说法，夸大产品的功效，制造一个包治百病啊、限时优惠的假象，诱导消费者呢购买高价的保健食品。请不要去相信专家推荐啊、什么病友见证都是假的哈，大额的消费请你提前跟家里人多商量。毕竟啊，咱们还是真金白银去买的哈，钱也难赚，所以希望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要保持一份清醒的认识，防范私欲骗局。那有的商家啊，会通过微信群呐、还有企业微信私聊啊、私域直播间这些封闭渠道去传播虚假的广告，冒充医务人员站台背书，大肆鼓吹产品具有什么疾病的预防啊、治疗效果。这类广告往往是以临时小程序或者是限时链接形式传播，到期就是。

效了，消费者维权举证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轻信私域渠道的神药宣传，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临时链接，不通过社群渠道来交易。还有就是辨别查真伪，维权有渠道，怎么去辨别保健食品的真伪，维护你自身的合法权益，消费者一定要牢记一查二选三投诉。一查就是购买这个之前的认准产品包装上的蓝帽子标志和批准文号，登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入

证照齐全的商超啊、药店和正规电商平台去购买。对于免费的讲座啊、私域直播啊、临时程序链接、上门推销等渠道保持警惕，不要轻信去什么专家病友的站台背书。最后呢是投诉，如果遇到虚假的宣传啊，还有价格欺诈和产品质量问题，一定要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也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犯罪的还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关注本台下节目内容，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

0: 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8: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

0: 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一切。

0: 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7: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6: 爸爸，阿弟说这里不让抽烟。
7: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6: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8: 我也会生病的。
7: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了《洛神赋图》中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怎样看这一幅画。古代中国人用毛笔画画，自然会画出各种各样粗细浓淡不同的线条。这时他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用毛笔产生的线条画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的质感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急十分明显，有一种被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代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他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要想像顾恺之那样保持线条粗细均匀，就得慢慢匀速地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

旁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小

别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画了两只鸿雁和一条蛟龙，表示女主角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惊人美貌。洛神从水面上缓缓出现，身边有几株荷花，天上还有一轮红日，这些都让人想起文章中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精彩描述。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精巧的、细致的、华丽的图像，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画家的联想有些简单，可这种古朴、稚拙、真诚的表达是不是也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呢？在画家笔下，树木就像一朵一朵的蘑菇，小山猫就像馒头一样滚圆，低矮和缓，人物画的比山还要大很多。平易在天上收风，河神在水中平定波涛，与画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比起来，山石树木显得更加可爱拙朴，它们是怎样画出来的呢？画家会先用纤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和景物的外观，之后再在上面敷色，这种技法相对比较简单，画出来的山石看起来也不太有立体感。有的人说，当时的画家还没有掌握画出立体感。

0: 分。
1: 两种说法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不过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有他们的证据。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例更加恰当，各种景物错落布局疏密有致，让画面有了充分的纵深感。到了五代时期，画家笔下的山水就更有质感了，他们掌握了丰富又复杂的用笔技巧，在勾画出基本轮廓后，或是用笔尖

绘画理论的文献。唐人编写禁书时还将顾恺之编了进去，使他成为第一位被正史列传的画家。顾恺之在东晋时就已经享有盛誉，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名门望族之家，是三国时期孙吴丞相顾雍的后代。他博学多才。

画弹琴的动作姿态容易，但要画出远望空中大雁的神态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不急不气，反而还很高兴，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画得太好了，所以画都通灵飞升了。女史箴图是顾恺之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

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他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了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盛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鉴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鉴、鉴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提醒后人要鉴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习惯。
1: 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洗手哦。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16: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武术门派有哪些。古代中国武术形式众多，大小门派林立，人们一般常说的有少林、武当、峨眉三大门派。三大门派内部有许多支派，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小派别，犹如满天繁星，蔚为壮观，形成了中国武术文化的独特风格。有一句话

说天下武术出少林。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嵩山高峰之一少室山，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495年，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古寺名刹。少林派拳法据说始创于禅宗初祖达摩祖师，自称活了150岁的达摩祖师已周游列国，但当他来到嵩山之后，看到宝刹庄严，金盘炫日，不禁合掌赞美，决定留在嵩山修行。他行至少林寺就留在那里，终日面壁修行禅法。面壁修行被称为壁观，壁就是墙壁的壁，需要每天面对着墙壁静坐，这样一天天坐下去身体容易疲劳，僧人们就有针对性地进行习武锻炼，以增强体魄，消除困倦，少林拳由此萌生。唐初秦王李世民发兵进攻王世充的军事武装，当时少林寺中慧敞、谭宗、智坚等13名僧人助战解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

禅宗和尚为大将军，并允许少林和尚训练僧兵，于是少林寺更加壮大，名满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僧人们要扫地、挑水、打柴、烧火，他们就在日常的劳作中时时刻刻进行武艺修行。少林寺千僧殿内的地砖上有许多凹坑，这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往昔修行的僧人们一脚一脚踩踏出来的脚印。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当派。武当派创立于湖北省武当山，根据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考证，他的创始人是宋元时期著名道士张三丰。少林有禅武，武当有真武，北少林，南武当，武当派与少林派双峰并峙，是中国武术的两朵奇花。武当派武术历史悠久，是集《易经》和《道德经》的精髓与武术修炼为一体，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为主，修炼精神与强身健体兼具的武术。张三丰其人神秘莫测，人们说不清他生于何时，逝于何时。传说他活了200多岁，从宋朝一直活到明初，朱元璋还想请他做客。明史里说，张三丰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只穿一身破衣裳，一领旧蓑衣，喜欢逍遥自在，云游四方，而且有日行千里的本领，人称张神仙。张三丰在武当山修道时，因为道观毁于冰火，他就率领弟子斩荆棘、搭草舍，不惧艰辛。传说那个时候，张三丰坐在五棵古树下休息，猛兽和猛禽都不袭击他。张三丰始创太极拳后，单拳杀贼百余，一个人单靠拳法就杀掉100多个坏蛋，他的故事几乎和神话差不多了。张三丰预言武当山必大兴，果然，因为明永乐帝朱棣诚心寻访张三丰而不得，便在武当山修九宫、九观、36庵堂、72岩庙、39桥、12亭，再加上前前后后历朝历代的建筑，武当山仙台琼阁美不胜收，被誉为天下第一仙山。武当派武术又称为内家拳，功法讲究强健筋骨，修炼内力，招数讲究以静制动，4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短胜长，以慢击快，看起来柔弱无力，实际上借力打力，力道惊人。武当功法以防御为主，不主进攻，同时它又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所以是一类非常好的修身养性的武术。如果问中国的武术体系里哪些派别扩散广、影响大，那么除了北少林、南武当，就要数峨眉派了。峨眉派与武当、少林一起并称为中国武林三大名宗。峨眉派以峨眉山为发源地，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支派众多。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市境内，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我们常说的峨眉山一般是指大峨山。峨眉山集自然风光与佛教建筑为一体，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峨眉山险峻巍峨，普通人望而却步，修行的人却喜欢这里。崇山峻岭还创造了奇美的景观，唐代诗人李白有很多诗句赞叹：峨眉高出西极天，峨眉山岳半轮秋，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峨眉山云雾缭绕，变化万千，灵岩叠翠，空谷深涧，层峦叠嶂，古木参天，这些奇景无不给到访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峨眉派武术集佛道两家之长，又自成体系。
峨眉派湛然法师

概括峨眉派武术是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符。一树指的是峨眉派，五花指的是五个流传的地域，而八叶指的是僧、月、度、赵、弘、慧、字、画八个门派，其中僧门最为显赫，为八个门派之首。据传峨眉武术始于殷商，战国时期武术家司徒玄空模仿山猿的形态创编了峨眉通臂拳以及猿弓箭法，成为有史记载的中华武学第一人。清朝嘉庆年间，峨眉山极善大师苦心钻研，练成乌龙拳。此外，相传起源于峨眉派的武术还有白眉拳、峨眉十二庄功等，这些拳法在全国开枝散叶，极受尊敬。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几个传统武术门派，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还产生了很多武术类型，其中有一些发展有序，传承有人，独具特点，内容系统，我们把这一些拳术类型统称为拳种。中国武术拳种按地域可以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多拳法少腿法，动作紧凑，架势集中，而北派腿法丰富，动作明显，架势大开大合。除了按地域划分，武术拳法还可以按照修炼的重点划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两大类。

重点划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两大类。注重内在修炼，强健呼吸系统等脏器，强调精神意识，交手时以静制动的就属于内家拳。注重拳脚功夫训练，强筋健骨，提升力量速度，以攻为主，先发制人的就属于外家拳。武术形式分为套路和技击散手两类。套路是表演，打一套拳就是套路中的一种，有单人打出一整套的，也有对打套路。你可以看到武术运动员从起势开始到收势结束，其间的动作叫做合段，各种招式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定的，攻防结合，令人目不暇接。技击散手发源于古时候的打擂台，比较注重实战应用，可以保护自己，攻击对方，取得胜利。武术训练讲究八法，也就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赛年，精力充沛，气宜沉，力要顺达，功宜纯，是武术八法的要求。武术里把人体分成上中下三盘，胸以上为上盘，腰胯间为中盘，两腿和两脚就是下盘。练武时身体要注重稳定性，不能乱晃，又不能过重过沉，要灵活机动，所以三盘该稳时得稳，该动时要灵活。无论套路还是散手，都要做基本的功法练习，俗称为练功。我们现在看来，练功和健身很像，只有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武术运动员才能打好套路和散手。练功的内容丰富多样，一般分为内功、内养功、外功、外转功、轻功就是弹跳，还有硬功，主要是击打和抗击打，这样四种。踢沙包，这是沙包功的一种，这也是练功，还有石锁功、铁布衫等等。古代的练功道具造型独具特色，有许多本身也是文化遗产。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些对身体可能造成伤害或者训练过程中有危险的道具已经被新型器材所取代，许多传统道具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和大家见面了。除了拳法套路，还有刀法、棍法、剑法、枪法套路等。武术讲究体用兼备，体是指事物本身，用是事物的作用功能。练习武术要发展自身，增强功用，两者互相提高，互为补充。比如身体强健为体，精习拳法为用，比如拳法打得漂亮为体，真的能打赢就是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刚柔相济这个说法，阳刚与柔韧在武术中应该兼具，遇弱则刚，遇强则柔，以刚制柔，以柔克刚，这才符合古人阴阳平衡之道，也符合大自然的规律。刚柔相济几乎是武术各派的基本要求，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有所不同的是，有的门派强调刚多一点，有的则是柔多一点，还有的二者参半。散手是武术对抗项目，选手要一招一式较量比拼，按照规则以分数来计胜负。散手除了考验进攻的技法，还要有强健的身体素质、耐力、防守技术以及战术等。

护自己，不让对方得分是防守的目的。小朋友们不应该打架，主动攻击别人尤其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也不可取。不过呢，可以找专业老师学习基本的防身技巧，万一遇到袭击，逃脱和防守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擒拿是利用人体关节和其他部位的弱点，运用杠杆原理和经络学说，集中力量攻击对手薄弱部位，或者使对手因为行动受限而无法动弹，或者使对手产生疼痛而停止攻击。擒拿分为拿骨、拿筋、拿穴三类。拿骨

制止攻击，擒获对手。摔法也是武术散手中的防守技法，就是使对手失去重心倒地的技巧。小朋友身量较小，如果遇到个子高大的攻击者，先选择逃跑或者躲藏，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应急使用一些摔法，比如抱腿摔法，就是在对手进攻时迅速下闪，前进左步，用两手抱住对方双腿

伸展并合分开就是手型。手型种类特别多，攻防各具特色，因为地域广，功能不同，派别不同，同一手型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武术中步的式样和类型叫做步型，是腿和脚在静止时的姿态。比如说有虚步、马步、叉步、掰弓步、并步等等。一条腿抬起，另一条腿支撑的短暂静止是武术技法里的平衡。比如有雁式平衡、侧控腿平衡，还有朝天蹬。练武术可不能怕摔，也不能怕疼，而且武术技法里还有专门的摔跌的技法，这就是跌扑翻滚。这种技法难度比较高，要学会跌而不伤，全身协调灵巧。两脚蹬地起跳的武术技法叫做跳跃，或者需要在腾空的同时完成武术招式，比如说有旋风脚。用腿攻击对手或者是阻截进攻的技法就是腿法，腿比胳膊长，更加粗壮有力，在散手竞技中很有优势。腿法要求武者平衡性、柔韧性都要特别好。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我是李娜阿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近词。近词之美，在山，在树，在水。这里的山微微的，有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伸开的两臂，将近词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香远，秋来草木萧疏，天高水清。无论什么时候涉及登山，都会心旷神怡。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棵是周柏，另一棵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顶上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掩卧于石阶旁。那唐槐老干粗大，球枝盘曲，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还有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苍劲的风骨。以造型奇特见长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射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上的纹理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在古木的映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里信步，但见这里一泓深潭，那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时间细流默默，如线如缕，林中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些水都来自南老泉，泉上有亭，亭上悬挂着清代著名学者傅山写的“南老泉”三个字。这么多的水长流不息，日日夜夜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水的清澈真令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水，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历历可见。水的流逝都不大，轻轻的微波将长长的草

幔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合着那些鲸鱼、青苔以及石栏的倒影，织成一条条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曾赞叹说：“静此流水如碧玉。”当你沿着流水去观赏那亭台楼阁

时，也许会这样问，这几百间建筑怕都……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时间再会。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2: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3: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2: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3: 您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2: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4: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9: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0: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餐哦。
9: 啊，这么划算吗？
10: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9: 这功能好使，
10: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9: 我去巴黎啦。
1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13: 青春恰自来。
14: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15: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我们追逐着诗和远方的梦想，在七彩的世界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美好。愿每一个转角都能遇见一份幸运

0: 在心灵的画布上铺满温暖。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十月不问叶落只醉秋，朗读者金豪玲。
1: 宁静的秋如一池静水，淡然从容。雨来时送你一池涟漪，让你目光充满欢乐。风起时送你长林高歌，诗一样，画一样，陶醉美好你的世界。始终相信美好与美好总能在时光里重逢，相同频率的人也总能把情感记在彼此心上，越走越深，越走越真。真情如磐石落在

才能回报你真情。人生如歌，自己的美好自己吟唱，季节如画，每一次的流转都给万里江山留下美艳。你赏与不赏，春花依旧灿烂，秋实依旧饱满。我爱着流转更迭的四季，也爱着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们无需刻意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他人眼中的样子，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只要努力在生活，且把人生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你的人生自然不会被时光给辜负。人生路慢慢走，给自己一点时间欣赏身边的美丽，好好欣赏每一次的春夏秋冬，学会懂得和欣赏生命里每一个人，别等错过才知道后悔。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去了解世界，关爱家人，亲近朋友，给自己一点时间慢下来。如木心在《从前慢》里写的那段很经典的话一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以前用天来计算我们与风景的距离，现在我们用分秒计算与风景的距离。人活着，尽量别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不要去问春花开了几度，也不要去问秋月圆了几轮。唯愿珍惜当下，珍惜路过你生命里的每一个秋光十色。这个金秋十月，愿你不问花开，尽醉流年，尽醉秋光万里。愿你安好，余生安暖无恙，美好相伴。

生命中有一些人是过客，是朋友，是知己，是挚爱。有些人，有些事，刻录在记忆深处，如同一场纪念电影，时常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现。能够留在我们心底的是那熟悉的声音。愿时光放缓，故人不在，主播和你一起朗读。

草木一秋，人间一程，不知不觉中又是一年秋色浓。慢行于季节深处，听一帘秋雨，拾一枚红叶，沐一缕暖阳，寻一抹菊香。万物各有时令，就像我们的人生，不管年岁几何，行至哪里，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不同的风景，在丰富着我们的人间此程。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学会做自己心情的主人》，朗读者朱雨泽。

爱因斯坦说，真正的笑就是对生活乐观，对工作快乐，对事业兴奋。对生活乐观，天天都活得有滋有味；对工作快乐，天天都干得特别起劲；对事业兴奋，天天都不会郁闷消沉。生活是一门学问，生活是一种艺术，生活更是一种心态。人一旦离开了阳光快乐的心态，

生活则是暗淡无光，生命也缺少了生机，怎能有快乐可言？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归根结底，只有快乐的生活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快乐无需复制，因为人们的欲望不同；快乐无需效法，因为人们的期许不同；快乐无需攀比，因为人们的心智也不同。快乐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它不在别人的眼里，只在自己的心里；它不在人们的羡慕里，只在自己的知足里。心态好，生活则美好；人快乐，事事都顺心。要学会适应生活，学会驾驭生活，学会

才能开心的工作。有了好心情，才能看到身边的笑脸，才能听到悦耳的歌声，才能找到快乐的感觉。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热爱五彩缤纷的世界，承受一切可以承受的，接受一切不可以改变的，快乐一切可

可以承受的，接受一切不可以改变的，快乐一切可以快乐的，生活就会报你以美好，世界就会报你对他人需善良，对家庭有担当，对生活要原谅。日出赏朝晖，日落看夕阳，晴天丽日，享受大好时光。风雨袭来，你就笑迎力挡，做一个最快乐的人，活出一个最好的模样。怀揣一颗快乐之心的人，总能活得很潇洒，不管贫穷富贵，他都不卑不亢，不管顺境逆境，他都视为如常，不管晴天雨天，他都心不迷茫，不管道路曲直，他都勇于前往，不管是苦是甜，他都乐于品尝。生活中要多些淡然，少些奢望，多些努力，少些幻想，多些快乐，少些忧伤。没有谁比谁活得容易，谁风光的背后都会有汗水或眼泪，只是有人哭着过，有人笑着扛。人生就是这样，你哭他就哭，你笑他就笑。凡事放下了，看淡了，释然了，所有的烦恼、忧愁和悲伤都会乖乖地投降。快乐的生活吧，让你的余生更美好，微笑前行吧，让你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嗨，哥们儿，怎么啦？
2: 前面是斑马线，咱给行人让上呗。
1: 哦，
3: 小朋友，咱们赶紧，绿灯。
4: 老奶奶，别着急，汽车让咱们呢。
3: 汽车让咱们，咱们也不能耽误人家时间啊。
4: 嗯，老奶奶，我来扶着您。
5: 礼让斑马线，心宽路也宽。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北京时间17: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8: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丽广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吴顺泽在调研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时强调，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用心用情优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9: 吴顺泽看望慰问特殊困难老人和百岁老人，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
10: 丽水摄影文化中心迎来首位参展摄影人布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消息，10月14号，市委书记吴顺泽

和附临水学院、临水职业技术学院、市妇幼保健院中心、市少体校调研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人的全生命周期优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快构建与缩小三大差距相契合、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更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走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密切相关。吴顺泽实地考察临水学院教科人创新转化平台直播中心、青运星火红色青瓷艺术馆，与师生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产教融合实践、思政美育开展等情况。在临水职业技术学院，吴顺泽走进红色育人实践基地、现代农林综合实训基地，仔细听取

0: 求的适配度，要紧扣在校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以务实举措打造青年友好、创业创新的发展生态，为他们流离就业、创业、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提质婴幼儿群体健康服务是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市妇幼保健院，吴顺泽先后走访优朵托育园、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等场所，对医院探索医育结合模式，将保健服务融入托育环节的实践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强专业托育人才队伍建设，扩大供给，提升质量，让更多家庭享受到优质普惠托育服务。要抓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完善防筛诊治康服务体系，稳步提升妇幼健康保障水平。青少年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吴顺泽来到市体育运动训练中心、市少体校，实地查看水上运动中心、健身房等训练场地，详细了解师资力量、训练安排、人才培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化体校融合，巩固发展赛艇、皮划艇、航海模型等优势项目，完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要丰富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提升体育服务品质，统筹推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城市软实力。吴顺泽在调研中强调，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先行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于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构建从出生到养老、从普惠到特惠的全链条服务闭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域推进、规模实践、质效跃升，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市领导采访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重阳节将至，10月14号，市委书记吴顺泽来到莲都区盐泉街道万象街道，看望慰问特殊困难老人和百岁老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向全市老龄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今年82岁的王学年因身体原因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日常起居由爱人张翠珠照料。家里人身体都好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吴顺泽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态、生活需求。得知张翠珠19年来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时，吴顺泽向他致以崇高敬意，称赞他用平凡坚守诠释了真情，鼓励一家人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把日子越过越好。吴顺泽叮嘱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始终把特殊困难老人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细做实兜底保障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老年人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入挖掘广泛宣传孝老爱亲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百岁老战士朱宝明17岁参军，19岁入党，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吴顺泽来到老人家中，同他促膝交谈，详细了解老人的日常起居和健康状况，认真倾听老人回忆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对老人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和崇高敬意。吴顺泽说，老战士、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永远铭记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他们的优秀传统和崇高精神，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各级各部门要带着深厚感情和责任，做好老战士关爱工作，落细落实各项保障，让老同志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

0: 要深入实施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适老产业与银发经济，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市领导蔡访参加看望慰问。
1: 本台消息，眼下我市各地晚稻和杂交水稻制种田陆续开镰，数据显示，今年全市晚稻种植面积已达61万亩，预计产量可达 31.5 万吨。今年的晚稻收获季，连都种粮大户周根伟没像往年那样全交给工人，而是跳上联合收割机，自己下田割了两亩多地才停手。他预计今年亩产可达1300斤。
2: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种粮大户，今年是第一次这么高的产量，是开心吗？自己总要体验一下呢，心情特别好啊，丰收了，今年真的丰收。
1: 种了快20年水稻的周根伟说，年景差时亩产只有700斤，而顶好的年份最多也就1100斤出头，今年亩产能冲上1300斤，还要归功于农技人员把粮方送到了田头。
2: 今年可以说一个新景色，主要是我撒了碎肥，要长穗的时候撒的那个肥料，我以前没有吃的时候，感觉这个产量没这么高的，真的，这个说句实在话。
1: 记者从连都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通过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和高产高效行动，引进了春优83、春城优887等品种，并推广集中育秧、机插、统防统治、化肥减量等技术，改进施肥方式，同时还落实了规模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政策。近两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以上。在遂昌山区杂交水稻制种田也进入到收获期，在石链镇白溪范高标准农田，连片制种稻穗粒饱满，收割机来回穿梭，稻谷从机口倾泻而出。遂昌县石链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程德全：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制种收割，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每亩增加了50斤，预计啊每亩啊产量是350至400斤左右。
1: 今年石链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约4200亩，全镇制种稻总产量预计可达630吨。目前收割完毕的田块已开展旋耕整地，通过水稻制种加油菜轮作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记者从邻水市农作物总站了解到，今年全市统筹推进66个省级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片，2.7 万亩水稻单产提升项目，通过推广叠盘暗示育苗、机械化插秧等技术，水稻栽插密度由每亩 0.9 万丛提高至1万至 1.1 万丛，全市集中育秧面积达 20.83 万亩，占粮食生产总面积的 33%， 较上年新增 3.1 万亩，其中播苗育秧推广50000余亩。眼下各地正陆续开展晚稻收割、烘干入库、秋收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本台消息，10月15号上午2026八百里瓯江里水山水湿路桨板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瓯江古堰化乡鸣笛开赛，这也是目前国内最长距离的桨板赛事。本次桨板赛赛道选取瓯江山水湿路核心的连都段，从古堰化乡扬帆至南明湖，一桨串联通济堰千年文脉与瓯江两岸秀美风光。针对水上安全、赛道保障等核心环节，里水构建起全时段、全河段、全覆盖智能化的立体安全保障体系。赛事按不同赛道段落科学设置水上救援点位与陆上值守点，配齐专业水上救援队伍、救生艇及医疗救护力量，实现水陆联动，快速响应。里水市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季高峰：
4: 本届赛事兼顾大众普及与专业竞技，设置了20公里和33公里两个组别，本次赛事共有600名选手参赛，境外选手4人，其中省外参赛选手394名，占总人数的65.7%，里水市外选手568名，占总人数的 94%。

赛事期间，丽水推出赛在瓯江，游在丽水整体体验路线，串联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古堰画乡三大核心景区，以及龙泉青瓷、宝剑等特色文化 IP，

0: 市联动线上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等领域，并联合出行平台推出重点景区打车抵扣券。丽水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谢小燕：
1: 这次我们面向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推出专项赛事优惠，凭相关工作证件即可享受，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民宿、文创等多个领域。一张证件就是丽水给参赛者的专属通行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慢慢逛慢慢品。
0: 目前莲都区已提前完成赛道沿线水环境整治、岸线清理与景观提升，统筹公安、应急、街道等力量做好赛事秩序维护，完善沿线停车、指引、便民服务配套，以最优环境与服务迎接全国各地选手到来。本台消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于下周开幕。10月14号，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展区迎来了第一位参展摄影人前来布展。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一层展厅，温州摄影师陆焕东此次带来展览叫《谷地沙洲》，是他从2018年开启的长期纪实创作，

0: 时代机理。
1: 世界摄影大会的组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调动了大量的资源给我们摄影师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就是说这个布展策展各种方面的需求。世界摄影大会也好，摄影界也好，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展览了，它应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影像的展示平台。过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它会就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摄影艺术家之间的一次对话。这个对话呢，它具有学术性的，但是也具有就是说的这个扎根本土的，是一种时代的一种赋能。
0: 在布展现场，陆焕东细心地把控作品间距，调整灯光角度，力求呈现最完美的展出。2015年，陆焕东便开始立足本土，启动专题创作。2017年，第一次参加丽水摄影节展览。
1: 温州呢，有地方地理的优势嘛，我会经常到丽水在进行创作。那么在2019年，我也非常荣幸地这获得了全国瓯江县全国比赛的一个特级收藏奖，当时呢就是非常的一种激动和兴奋，觉得自己跟丽水呢这个非常有缘。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我每年，都会来参加丽水的世界摄影大会或者是丽水国际摄影节。
0: 阔苍新语每周聚焦，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首播每周三19:55，线索热线21516666。
2: 本台消息。10月14号，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回访了我市部分野外游泳点安全隐患整改情况。此前记者走访发现，一些热门野泳水域存在安全警示不足、救生设施缺失、现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景陵、青田等地迅速行动，通过增设救生设备、加强巡查值守、开展安全宣传等措施，补齐防溺水安全短板。从问题曝光到整改落实，这些变化体现了基层治理对群众安全需求的回应，也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群众亲水需求不断增加，安全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位于景陵大赤坑村的一处水潭，水面看似平缓，实际水深达5-6米，下游还暗藏急流。对于不熟悉水情的游客而言，这些危险很难及时察觉。天然水域不同于正规游泳场所，没有明确安全边界，也缺少持续专业救护，暗流深潭等风险往往难以预判。一旦超出边界发生意外，等待救援就意味着把生命交到了别人手里。因此防溺水既需要公共治理补位，也需要个人守住底线。野外水域点多面广，水情复杂，不可能处处有标识，时时有救援。公共资源有限，治理力量需要投入到风险最高、群众最集中的地方。要求管理部门为每一次个人选择提供全天候保障，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治理规律。同时也不能简单认为有了管理就安全。一些溺水事故并非完全源于管理缺失，而是源于个人对风险的低估，明知水情不明仍下水，忽视警示进入危险区域，都是把生命置于风险之中。对于野泳安全而言，管理部门应承担降低公共风险的责任，因为完善设施、加强巡查，能够以较低成本影响更大范围，而个人也必须承担避免自身风险的责任，因为了解水情、远离危险水域，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我们反复提醒安全问题，也持续推动相关部门加强管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再完善的设施也无法替代个人判断，再密集的巡查也无法覆盖每一次冒险。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能外包。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0: 并未出现。不过记者发现，绿谷大道、爱尔眼科医院站点等候站与市区其他站点相比格外窄小，整个站点等候区横向仅由三块方形人行道板砖和两条水泥收边坎组成。记者在等候站还看到，有公交车进站时没有将车完全停进站内，大半车身仍停在机动车车道上。对此，一些骑摩托车和非机动车的市民认为存在安全隐患。
1: 他没有完全停到那个港湾市的里面去，

文化系统成功上榜。据了解，龙泉山地灵芝文化系统起源于北宋时期，主要集中在兰聚乡、宝溪乡，是当地先民独创的以灵芝共育技术为核心，集种质资源、灵芝种植、农业景观、传统乡土文化等要素有机融合的山地农林复合系统。目前，龙泉灵芝、龙泉灵芝孢子粉已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作为新浙八味、里九味核心之一，龙泉灵芝素有仙草美誉，药食同源属性使其兼具较高药用价值和日常食养价值。本台消息，近日，庆元县开展全谷物宣传进食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全谷物科普展示区，工作人员向大家细致讲解各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选购辨别技巧、家庭烹饪要点，破除全谷物口感差、难烹饪的认知误区。红米饭端上餐桌，不少干部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10中国联通。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临水广播电。

0: 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在自民党今年2月的选举中，梁和生是内阁成员中唯一在小选区落败的人，尽管如此，他仍然获得了任命。不过预算门之后，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严厉的声音，有人认为首相应该撤换梁和生，以免问题继续扩大。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此前高市在改组内阁的时候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就曾经备受争议，梁和生本人深陷黑金丑闻和不当言论危机，高市试图为其辩解，试图以拖延处理来平息事态，但最终的结果是在自民党内部已然认为辞职难以避免，维新会在施加压力，所以梁和生的辞职其实是高市被迫做出弃居保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1: 2025年5月，日本大米价格持续上涨之际，时任农林水产大臣江腾拓却称自己从不需要买米，因为支持者送来的大米多到可以出售。这番言论引发强烈批评，江腾拓随后辞职。今年七月，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还爆出进贡丑闻，相关人士被指要求县议员上任前提交大额资金。10月13号，文部科学大臣关方宏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规在众议院议员会馆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苏晓辉分析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同样后续消费税减税法案等一系列的措施的推出都会受到影响。而同时，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15号，高市早苗决定任命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不过阁僚人事更替并不意味着这场风波就此平息，梁和生虽然辞去了大臣职务，但仍保留国会议员身份。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公共资金分配是否存在监督漏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和说明。而日本政府公共资金分配的透明度、政治伦理以及高市早苗的用人和监督责任，仍是这场风波留下的关键问题。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特别是胡塞武装日前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设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让国际社会再次质疑沙特的军事能力。
1: 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入地介入也门战局呢？就有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2: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不仅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还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究其原因，金一南分析。
3: 沙特的国防开支，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要做地区老大，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政府。2015年沙特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十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2: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与美国之间维持着以石油换安全的关系，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对此，金一南认为，
3: 沙特历来就是防务外包的思想，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但是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在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国防也好军要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
2: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在金一南看来，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
3: 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结果，是美国的结果。胡塞武装本身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为也门政府镇压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 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显微发布。未来一周，冷空气接二连三影响我国，导致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水平，而且不少地方还会创新低。像乌鲁木齐、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北京、沈阳。

0: 会降到15度以下。最低气温方面，长春、沈阳、太原、银川将会不足零度，北京19号之后最低气温也会持续低于10度，下周三周四甚至只有4、5度的样子，寒意显现。而像南京、合肥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低于10度。对于江南一带来说，下周也会有秋意显现出来，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的样子。而华南今后5、6天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0度或以上，部分区甚至能够达到33到35度，暑热继续。那这周六北京会经历一次降雨过程，目前来看呢，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量能够达到大雨的级别。我们预计这场雨从周六凌晨就会淅淅沥沥开始，那么周六一整天降雨都会持续，而且中午到下午时段雨势较大。那除了北京之外，济南这周六也会有大雨落下，大连周六晚上预报的是暴雨，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2: 明天下午三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一场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交通运输领域代表围绕奋进155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明晚7:30，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天津举行。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常规赛将于明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
1: 国际方面，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16号，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广西桂林泉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件斑驳的棕褐色蓑衣，蓑衣上缝着一块白布章，上面写的汤基两个字清晰可见。蓑衣的主人是在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一军团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易荡平原名汤世基，亲眼目睹同是共产党员的哥哥牺牲后，他改名为易荡平，意欲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打响，易荡平奉命率部在泉州以南的角山铺构筑阵地，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在战斗中，易荡平的双腿被子弹打穿，身负重伤，但依然坚持指挥作战。
2: 在这危难险恶的时候，我曾祖父将自己的公文包还有手枪交给警卫员，叫他带领其他的同志赶紧撤退，自己留下来殿后。警卫员不忍心丢下自己的首长，在这紧要关头，曾祖父趁警卫员不注意夺回自己的手枪，然后对着敌人大声地喊道：大功告成，死而无憾。然后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1: 易荡平是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牺牲时年仅26岁。易荡平牺牲后，他的

祖父易荡平的蓑衣等13件他使用过的老物件，捐赠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当年硝烟弥漫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如今已是稻浪翻涌，宗草无言，忠魂不朽。易荡平的蓑衣穿过枪林弹雨，见证过湘江畔的冷雨寒风，镌刻着革命者以身许国的赤诚，静静地诉说着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滚烫信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

0: 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

0: 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

0: 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3: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4: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3: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5: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

0: 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2: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4: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3: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

0: 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

0: 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校地携手做强遂昌湘肥产业，济宁渔海幼教致富竹木产业助力奢香共富。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法国单元展览作品开始布展，百行者评以短剧流量赋能乡村振兴。好，下面进入今天的部门反馈。
1: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部门反馈。
0: 近日，有市民通过热线反映，市区灯塔小区26幢附近健身场地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影响居民锻炼，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处理。
2: 老人家在锻炼的呢，
3: 跟社区也反映过，健身中心也来过，据他们跟我反映说，那个人说过几天就会拿着，一两个月了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莲都区灯塔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建筑垃圾是26幢某住户在8月装修的时候产生的，社区第一时间与该住户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家中有亲属正在住院，承诺将尽快完成相关问题的清理整改。截至9月，该户承诺的清理工作仍未落地，社区核实相关情况之后，也按照工作流程将该事项完整上报至属地执法大队，同步提请执法部门介入依规处置。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了解相关情况。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陈凯。

0: 小型的这个机械啊，对于我们这个农村里来讲呢，那个小户呢哈，是相当好的，再又可以很简单，在我们随时可以炒，多少都可以，50斤以上30斤都可以炒。这么这个我们现在来了，今天掌握了这个技术，我们这个温度器哈、温度控制啊，什么都有。
1: 这趟求学最初只是一名匪农的个人心愿，他本想独自赴杭拜师。消息传开，种植大户纷纷响应，21人主动报名抱团取经。遂昌仙人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子林：
2: 我是本来想一个人过来取经学习的，后来呢就是那个遂昌的种植户了，听到我说要来，他们的积极性呢热情的非常高涨，所以说大家要求呢就一起过来学习，所以呢就促成了这个活动，走亲活动这样的。
1: 这场走亲背后是跨越10余年的科技帮扶故事。2013年以前，遂昌湘匪产业一片空白，浙江农林大学团队从零引种，手把手教学，让小小湘匪长成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遂昌仙人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子林：
2: 在2013年以前，全部还是一片荒地，后来呢就是浙江农林大学来知道我们遂昌县要种这么多的湘匪啊，他就是专门就是派于老师和好几个教授到我们遂昌去指导个湘匪种植。
1: 浙江农林大学高级实验师、省科技特派员于卫武：
3: 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现在遂昌的湘匪产业规模已经有点起来了，包括产量已经上来了，但是呢就到后期后端了，比如后熟啊、加工啊，我们就把湘匪的质量做好啊，这是产业的基础。依托我们本身遂昌的好山好水，配套规范的标准化的这个后熟跟加工工艺以后啊，让我们的遂昌的湘匪越做越好，越做越香。
1: 湘匪生长周期长，一颗果实凝结农户多年守望，如今种植技术日趋成熟，传统炒制工艺却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品质、价格与口碑。补齐加工短板是产业提质的关键一仗，依托校地合作，遂昌正以统一标准、统一品牌让好果卖出好价。遂昌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建武：
4: 今年5月，县强公司完成了遂匪的商标注册，遂昌湘匪今后将统一标准、统一品牌，让农户告别单打独斗的局面。接下去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组合拳，到北京参加国际农业博览会、杭州的浙江农博会，就是为了让遂昌湘匪走出遂昌，让遂昌的古农种出的湘匪能

0: 安和环保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依托本地优质的竹木资源，结合现代化生产工艺，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产品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和很多全球知名的品牌达成了长期的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产值呢已经突破了8000万。
1: 据了解，渝海幼教装备于2019年落地景宁，总投资 1.2 亿元，厂区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目前景宁规模最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竹木加工产品矩阵，精准适配国内外市场需求，预计今年产值达 1.1 亿元。产业兴则百姓富，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公司积极对接大搬快聚政策，直接吸纳下山搬迁群众，就近稳定就业。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工人陈美玉：
2: 我们家到这边厂里5-6分钟就到了，在自己家门口一个月也能赚个3-4千块钱。
0: 我们当初选

0: 响应四线跨商统筹两商融合的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解决了2000多群众的就业问题。
1: 如今渝海幼教装备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版图持续扩大，同时企业凭借强劲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先后斩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浙江省外贸一体化领跑者企业、省级优先智能工厂等等一些多项重磅荣誉，已经是成为涉项逐目制造升级幼教产业高质量转型的标杆企业。请您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0: 始终守住产品安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件儿童产品，全力打造行业标杆企业，助力畲乡共同富裕，为民族地区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版。

0: 砍墙一侧，等待正式上墙。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用卷尺测量挂线高度，用水平仪校准位置，严格按照既定布展方案逐一悬挂固定作品，全力保障展览布展质量与进度。2026 FIPAR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1: 这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中心带来的展览。那么在1826年前后，尼尔普斯用暗箱经过8小时曝光后呢，获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可永久保存的摄影影像《窗外》。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摄影术的起点，所以在今年摄影术发明的20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们引入了本次展览暗箱七位尼尔普斯得主的群展。
0: 本次展览含金量十足，既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的核心展览项目，也是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的重要摄影大展。展览由法国佩罗轩摄影艺术中心、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法国摄像协会、法国文化部等部门共同主办，将一场致敬尼埃普斯的法国重量级群展落地中国摄影之乡。2026 FIPAR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1: 这里大概是百余幅作品，七位尼尔普斯获奖的得主，他们每人带来15幅作品左右，然后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他的个展也将在摄影文化中心开展。
0: 据悉，本次法国单元展览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首个启动正式布展的展览项目，接下来其他展览作品将陆续进场，进入密集布展阶段。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真实及时随时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热评。

和受益者，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涵养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治理提质增效。在微短剧成为乡村振兴的新风口下，乡村要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短剧流量向产业增量的跃迁，既是需为村庄量身定制独家剧本，又要做好深化产业融合发展文章。优质剧本是流量转化的基础，乡村微短剧的生命力在于扎根乡土的真实质感和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乡村拥有天然的戏剧张

事方式，这场始于屏幕的变更催生出生机勃发的乡村新图景。期待每个村庄都创作出精彩的独家剧本，每段乡土故事都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3: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2: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4: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2: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5: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2: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6: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4: 没事儿，就这么整啊。
2: 无底线的宽容，
3: 没事，
4: 哎呀，网
5: 上没事，
6: 都这么整，
2: 就是最大的恶意。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北京时间19: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丽水新闻联播。
0: 我们的节目在原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吴顺泽在调研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时强调，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用心用情优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0: 吴顺泽看望慰问特殊困难老人和百岁老人，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
1: 丽水摄影文化中心迎来首位参展摄影人布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4号，市委书记吴顺泽赴丽水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市妇幼保健院、市体育运动训练中心、市少体校调研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人的全生命周期，优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快构建与缩小三大差距相契合、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王学年因身体原因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日常起居由爱人张翠珠照料。家里人身体都好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吴顺泽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态、生活需求，得知张翠珠19年来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时，吴顺泽向他致以崇高敬意，称赞他用平凡坚持

0: 啊，觉得自己跟李水呢这个非常有缘。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我每年啊都会来参加李水的世界摄影大会或者是丽水摄影节。
1: 李水台报道。
2: 今天上午2026八百里瓯江李水山水诗路桨板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瓯江古堰化乡鸣笛开赛，这也是目前国内最长距离的桨板赛事。本次桨板赛赛道选取瓯江山水诗路核心的连都段，从古堰化乡扬帆至南明湖，一桨串联通济堰千年文脉与瓯江两岸秀美风光。针对水上安全、赛道保障等核心环节，李水构建起全时段、全河段、全覆盖智能化的立体安全保障体系。赛事按不同赛道段落科学设置水上救援点位与陆上值守点，配齐专业水上救援队伍、救生艇及医疗救护力量，实现水陆联动、快速响应。
3: 本届赛事兼顾大众普及与专业竞技，设置了20公里和33公里两个组别。本次赛事共有600名选手参赛，境外选手4人，其中省外参赛选手394名，占总人数的65.7%。丽水市外选手568名，占总人数的94.7%。
2: 赛事期间，李水推出赛在瓯江游在李水整体体验路线，串联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古堰化乡三大核心景区以及龙泉青瓷、宝剑等特色文化 IP， 覆盖山水观光、文化体验、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全市联动线上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等领域，并联合出行平台推出重点景区打车抵扣券。
4: 这是我们面向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推出专项赛事优惠，凭相关工作证件即可享受，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民宿、文创等多个领域。一张证件啊，就是李水给参赛者的专属通行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慢慢逛、慢慢品。
2: 目前连都区已提前完成赛道沿线水环境整治、岸线清理与景观提升，统筹公安、应急、街道等力量做好赛事秩序维护，完善沿线停车、指引、便民服务配套，以最优环境与服务迎接全国各地选手到来。李水台报道。
5: 秋意渐浓，全市各地桂花陆续迎来盛花期，清甜桂香随风飘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寻香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独有的浪漫。
1: 走进市区楚州公园，成片桂花树枝繁叶茂，一簇簇金黄小

0: 日花香之约，同时做到文明赏花，共同守护城市秋色。李水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由龙泉市武义县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上榜。据了解，龙泉山地灵芝文化系统起源于北宋时期，主要集中在兰聚乡、宝溪乡，是当地先民独创的以灵芝共育技术为核心，集种质资源、灵芝种植、农业景观、传统乡土文化等要素有机融合的山地农林复合系统。目前龙泉灵芝、龙泉灵芝孢子粉已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作为新浙八味、李九味核心之一，龙泉灵芝素有仙草美誉，药食同源属性使其兼具较高药用价值和日常食养价值。
1: 日前2026全国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上公布了2026群众文化品牌案例名单，李水村岛成功入选。今年以来，我市在松阳陈家铺村、古堰化乡旅游度假区、缙云河阳古民居、云中大纪等重点乡村旅游片区深入推进村岛培养工作。目前我市累计培育持证村岛200多人，覆盖68个村，实现重点乡村村村有村岛，一村一味道。李水台报道。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里水活力城，节目最后让我们通过高空视角看看遂昌王村口的红色足迹。
0: 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参与节目互动，请关注原新闻客户端和里水新闻视频号。感谢收看里水新闻联播，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乌波鸡嘟嘟嘟，
2: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1: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2: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

0: 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1: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2: 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水呢？
1: 水呢？
2: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4: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6: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7: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8: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7: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北京时间20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1: 啊，这么划算吗？
1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3: 这功能好使。
1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3: 我去办理啦。
1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1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
16: 现在正搬。

0: 对，从我做起，秀山丽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

0: 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1: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梨水村岛入选全国群众文化品牌案例。云和雪梨梨王争霸赛开赛，以赛兴农带动果农。

0: 会上公布了2026群众文化品牌案例名单，丽水村岛成功入选，并以情景剧代表全国文旅融合 IP 类案例现场展演。村岛计划由丽水市文广旅体局兼本土乡村代言人赋能乡村旅游，目前该案例获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丽水获评乡村旅游村民向导服务发源地，村岛计划写入2026年市委一号文件。该项目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实现流量变流量，以小街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丽水模式。金秋时节，云和8000多亩雪梨迎来丰收，一年一度的云和雪梨梨王争霸赛火热开赛，20多名梨农带着自家最大雪梨同台比拼，现场称重、记录、排名，气氛热烈。去年以 5.37 斤打破历史记录的梨王蓝小健，今年因台风吹落大果，只带来 3.8 斤的梨果。经过一个小时评选，新一届梨王以 4.88 斤摘得。获奖梨农朱元亨表示，这份荣誉不仅打响了名气，更拿到了市场信任。赛场边还设有百人直播卖好梨、浙 BA 球员联名推介、雪梨市集等文旅联动活动。云和雪梨已有570余年栽培历史，全县种植面积 2.2 万亩，年产量约6500吨，年产值突破2亿元，从业人员6000余人。多年来持续以赛促种、以赛扬名，既增强了梨农信心，也擦亮了区域品牌。10月11号下午，景陵县东坑镇白鹤村举办乡村下午茶东坑咸滋味咸菜下午茶活动。活动以咸菜常桌品鉴为核心，高山冷水茭白、畲香梅豆、酒糟嫩姜等12道畲家咸菜依次摆开，大家边品咸菜喝热茶，边欣赏舞蹈、相声、小品等节目，同时设置石磨豆腐娘、打麻糍等传统农事互动体验，让游客在畲乡田园间品味乡愁、体验非遗，也为乡村消费增添活力。景陵白鹤村是丽水市唯一的咸菜特色村，也是全国闻名村。村里的咸菜供铺工坊已通过 SC 认证，目前全村有咸菜馆9家，年产咸菜5万余罐，年产值超100万元。咸菜已成为带动白鹤村集体增收和村民供铺的金字招牌。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0: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眼下遂昌县石涧镇的杂交水稻稚种陆续开镰收割，田间地头鸡气隆隆，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来听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遂昌县石涧镇白稀饭高标准农田，看到连片的稚种稻穗粒饱满，金浪翻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脱粒后的稻谷不断从机口倾泻而出。遂昌县石涧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程德全：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稚种收割，

0: 后播种，分地块交叉种植，实现错峰上市，避免了集中采收、集中上市的产销压力，同时精准避开夏季西瓜市场的价格低谷。西瓜种植户纪伟莲说，
1: 我们的销售渠道在杭州、义乌、绍兴这边和金华这边比较多。这个季节目前来说，我们海期西瓜是比较晚的了。

0: 经过分级分拣统一包装后发往各大城市。沁源县成源家庭农场负责人毛守华：
1: 我们都是去那些大城市的上海、杭州、宁波啊、温州啊、绍兴啊，基本上都是200来亩。像去年的话，我产量的话可能有150万斤吧，销售额嘛200来万嘛毛钱嘛。
0: 凭借龙泉茄的品牌影响力，沁源龙宫高山茄子畅销，这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目前农场每天固定吸纳10多名村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沁源县龙宫乡黄坑村村民陈小春：
2: 干了4年，那个在这里采茄子，采茄子叶，种茄子，还在这里那个打包，去年有2万多。
0: 如今为壮大长茄特色产业，当地政府通过发放有机肥购置补贴，引导农户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帮助种植户流转闲置土地等帮扶举措，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沁源县龙宫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吴正新：
3: 对连片达标的规模基地呢，给予基础设施的建设补助，这样多措并举地打造高效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全力地把龙宫长茄这个小产业做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大产业。
0: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3: 哎，是啊，小王。
4: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2: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5: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5: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2: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0: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9: 哎，我爸来电话了。
1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9: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13: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3: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欢迎收看联读新闻。首先来看今日提要。社区温度计，每月一点传递温情，织密城市暖心港湾。乡村微观察，智慧粮库上新，晚稻收购提速迎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户外劳动者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紫荆街道金苑社区常态化开展每月一点点心公益活动，依托123暖心加能站阵地。

0: 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一线户外工作者送上热餐及多项便民服务。这项持续落地的公益项目为奔波街巷的劳动者打造暖心歇脚港湾，以点滴善意织密城市关怀网络。
1: 活动现场，爱心店家正忙着打包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鸡腿卤味饭。本次共准备85份爱心餐食，分发给前来休整补给的户外工作者。社区汇聚多方爱心资源，站内摆放着热饮、保健品、生活用品，免费理发服务同步开启。奔波街巷的户外劳动者在此歇脚休整，享受一站式暖心补给。
2: 我已经领这个点心好几次了，社区为我们准备了这些，感觉很温暖，很暖心。
3: 他们都一直在想着我们这些一线人员，然后我为他们这些

0: 是有肉有素有蛋。
1: 据了解，每月一点点心公益项目于今年一月启动，固定每月12日下午3点开启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歇脚补给港湾。截至目前，项目已连续开展11场活动，累计送出各类物资3200余份，服务户外劳动者2000余人次。
2: 这个项目我们已逐步把服务从紫荆街道、金苑社区拓展到了其他街道多个社区，扩大服务覆盖面，实现跨区域常态化的服务。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优化暖心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推行爱心循环公益模式，引导户外劳动者主动传递善意，形成互助公益闭环。
1: 记者王天宇、王子怡报道。
3: 眼下正是秋粮集中入库关键期，盐都区2026年晚稻收购工作火热推进，一幅繁忙有序的秋粮归仓画卷徐徐铺展。
1: 一大早，盐都区中心粮库院内，一辆辆满载稻。

0: 那多么，我已经割了大概有90吨有的，比原来好多了，原来排的特别长，对的。现在我们只要卸到这里，然后在那个粮仓里面，然后我们也方便了很多的，不用挤来挤去了吧。
1: 据了解，今年前期气象条件总体是以水稻生长，粮食产量稳中有升，农户种植的水稻亩产普遍突破1000斤，收购现场登记、签样、化验、称重各环节环环相扣，质量检验是粮食入库的重要关口。工作人员对晚稻样品的水分、杂质、谷外糙米、重金属等指标逐项检测，严守入库粮食质量底线。
2: 好，目前来说，头一段时间的平均这个收购量日均会达到200到300之间，目前我估计还不是分值，估计分值能够达到300到350。今年的晚稻收购时间预计会到这个11月底。
1: 今年6月，莲都区中心粮库扩建项目建成投用，粮库硬件配套与作业流程全面升级，仓储服务能力实现提质增效。新上线的智能签样机可自动完成签样、混样、余粮返车，全程无需司机手动操作。进粮作业区优化作业流程，可同步承接两户农户的除杂作业，有效压缩农户等候时长。化验室更新全套检测设备，支持多样品进行检测。
2: 而我们身后的这个签样机是今年我们刚刚投入新使用的签样机，它能够智能的去签样。今年我们预测这个农户投收的时间能从往年的1个多小时缩减至30到40分钟，大幅减少他们的等候时间。同时化验也从老库的3个样品

0: 品着菊花茶，欣赏越剧变脸，以及右山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精彩节目，阵阵掌声不绝于耳。活动还为长者端上热气腾腾的长寿面，送上节日礼品，欢声笑语满现场。
1: 同意能住在一起，很高兴啊！欢聚一堂，过重阳节啊！看了音乐剧，大家都很高兴啊！举办这次活动。
0: 据了解，下河门社区已连续9年举办重阳节敬老活动，通过一碗长寿面、一出好戏的形式，拉近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下一步，社区将继续聚焦老年群体需求，筹备更多丰富的服务活动，让辖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另一边，碧湖镇龙岩村的重阳活动同样暖意融融，红色文艺表演热闹上演，老人们跟着旋律放声歌唱，拍手互动。园区区域里，套圈、赶鸭子等趣味游戏吸引大家踊跃参与，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现场还设置便民服务台，提供量血压、口腔检查义诊，开展政策宣传，把贴心服务送到老人跟前。
2: 一起当高一枪，鼓一弯，高一死，我们真高的真卡生。
0: 此次重阳活动将文化娱乐、健康义诊、政策宣传融为一体，用接地气、有温度的形式传承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接下来，龙岩村将继续立足本村的老年人实际生活需求，做实做细老年关爱工作，常态化组

0: 自身的财产安全。现场还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问诊、秋冬养生科普，以及免费理发、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把贴心服务送到老年群众身边。
1: 这个活动我感觉很满意，为我们老百姓的方便，这个我们老百姓都感觉心里很温暖。
2: 这些过来是培养，参加的好多次了，服务老百姓嘛，一次有四五十来，100来，100来多来，不能都有的。
0: 据了解，该公益市集将固定在每月15日常态化开展。
3: 本次立享家园公益市集紧扣重阳敬老爱老主题，把老年群众急需的服务送到家门口，让长者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服务。下一步96345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立享公益市集、红色流动服务大篷车等活动，把便民服务延伸到各村社乡镇，送到群众身边。
0: 记者杨清奇报道。
4: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
5: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
6: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下载连连看客户端。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连读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3: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9: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啊。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8: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9: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8: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9: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持一砚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1: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12: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14: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15: 青春恰自来。
16: 有妈妈的地方

0: 青春恰自来。
1: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2: 用声音打开乐听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0: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我们追逐着诗和远方的梦想，在七彩的世界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美好。愿每一个转角都能遇见一份幸运，在心灵的画布上铺满温暖与希望的颜色。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十月，不问叶落，只醉秋。朗读者金豪玲。
1: 宁静的秋如一池静水，淡然从容。雨来时送你一池涟漪，让你目光充满欢乐。风起时送你长林高歌，诗一样，画一样，陶醉美好你的世界。始终相信美好与美好总能在时光里重逢，相同频率的人也总能把情感记在彼此心上，越走越深，越走越真。真情如磐石，落在你我的世界一直不动。人只有付出真情，才能回报你真情。人生如歌，自己的美好自己吟唱。季节如画，每一次的流转都给万里江山留下美艳。你赏与不赏，春花依旧灿烂，秋实依旧饱满。我爱这流转更迭的四季，也爱着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们无需刻意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他人眼中的样子。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只要努力在生活，且把人生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你的人生自然不会被时光给辜负。人生路慢慢走，给自己一点时间欣赏身边的美丽，好好欣赏每一次的春夏秋冬，学会懂得和欣赏生命里每一个人，别等错过才知道后悔。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去了解世界，关爱家人，亲近朋友，给自己一点时间慢下来。如木心在《从前慢》里写的那段很经典的话一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以前用天来计算我们与风景的距离，现在我们用分秒计算与风景的距离。

金秋十月，愿你不问花开，尽醉流年，尽醉秋光万里，愿你安好，余生安暖无恙，美好相伴。

生命中有一些人是过客，是朋友，是知己，是挚爱。有些人，有些事，刻录在记忆深处，如同一场纪念电影，时常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现。能够留在我们心底的是那熟悉的声音。愿时光放缓，故人不散，主播和你一起朗读。

和不同的风景，在丰富着我们的人间此城。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学会做自己心情的主人》，朗读者朱雨泽。

爱因斯坦说，真正的笑就是对生活乐观，对工作快乐，对事业兴奋。对生活乐观，天天都活得有滋有味；对工作快乐，天天都干得特别起劲；对事业兴奋，天天都不会郁闷消沉。生活是一门学问，生活是一种艺术，生活更是一种心态。人一旦离开了阳光快乐的心态，生活则是暗淡无光，生命也缺少了生机，怎能有快乐可言？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归根结底，只有快乐的生活才能享受。

都顺心。要学会适应生活，学会驾驭生活，学会享受生活。人生要洒脱，不要被生活中的藤蔓羁绊，不要被无尽的欲望淹没，不要被无限的烦恼笼罩，不要被无端的嫉妒困扰。心情好，一切都美好。如果说心情是坐骑，你就应该是骑师。你要做快乐的骑手，做情绪的驾驭者。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应该随心随意。如果说生活是台电视机，你就要学会随时调整手中的遥控器，时刻将自己的生活调整至快乐频道。学会做快乐的主人，顺风顺水时扬起快乐的帆，欣然前行。逆风逆水时，努力撑起快乐的篱，笑着面对。花钱买到的快乐，别人给予的快乐，都比不上发自心灵深处的快乐更自然、更珍贵。人生需在淡然中求满足，在尽责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快乐，在知足中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来自于快乐的心情，有了好心情，才能愉快地劳动，才能开心地工作。有了好心情，才能看到身边的笑脸，才能听到悦耳的歌声，才能找到快乐的感觉。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热爱五彩缤纷的世界，承受一切可以承受的，接受一切不可以改变的，快乐一切可以快乐的，生活就会抱你以美好，世界就会抱你以舒心。生命就像一朵花，只要不该凋谢，就得让它尽情地绽放。对他人需善良，对家庭有担当，对生活要原谅。日出赏朝晖，日落看夕阳，晴天丽日，享受大好时光。风雨袭来，你就笑迎力挡，做一个最快乐的人，活出一个最好的模样。怀揣一颗快乐之心的人，总能活得很潇洒。不管贫穷富贵，他都不卑不亢；不管顺境逆境，他都视为如常；不管晴天雨天，他都心不迷茫；不管道路曲直，他都勇于前往；不管是苦是甜，他都乐于品尝。生活中要多些淡然，少些奢望；多些努力，少些幻想；多些快乐，少些忧伤。没有谁比谁活得容易，谁风光的背后都会有汗水或眼泪，只是有人哭着过，有人笑着扛。人生就是这样，你哭他就哭，你笑他就笑。凡事放下了，看淡了，释然了，所有的烦恼、忧愁和悲伤都会乖乖地投降。快乐的

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

0: 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2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5: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4: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5: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6: 我也会生病的。
5: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8: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7: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听友的故事。你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斜着照进来，打在你的身上，手边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黑咖啡和一个画本。那时的你穿着白衬衫，头发随意地梳在两边，时而望望窗外，时而看向画本，眉头紧皱。我选择坐在离你比较远的位置，看着你望向窗外的模样。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时的我和你吧。真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个冬天。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0: 12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

重要支撑。在市妇幼保健院，吴顺泽先后走访优朵托育园、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等场所，对医院探索医育结合模式，将保健服务融入托育环节的实践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强专业托育人才队伍建设，扩大供给，提升质量，让更多家庭享受到优质普惠托育服务。要抓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完善防筛诊治康服务体系，稳步提升妇幼健康保障水平。青少年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吴顺泽来到市体育运动训练中心、市少体校，实地查看水上运动中心、健身房等训练场地，详细了解师资力量、训练安排、人才培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化体校融合，巩固发展赛艇、皮划艇、航海模型等优势项目，完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要丰富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提升体育服务品质，统筹推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城市软实力。吴顺泽在调研中强调，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先行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于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构建从出生到养老、从普惠到特惠的全链条服务闭环。

0: 我们要永远铭记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他们的优秀传统和崇高精神，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各级各部门要带着深厚感情和责任，做好老战士老仗，让老同志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吴顺则强调，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适老产业与银发经济，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市领导蔡访参加看望慰问。
1: 本台消息，眼下我市各地晚稻和杂交水稻制种田陆续开镰，数据显示今年全市晚稻种植面积已达61万亩，预计产量可达31.5万吨。今年的晚稻收获季，连都种粮大户周根伟没像往年那样全交给工人，而是跳上联合收割机，自己下田割了2亩多地才停手。他预计今年亩产可达1300斤。
2: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种粮大户，今年是第一次这么高的产量，是开心吗？自己总要体验一下呢，心情特别好啊，丰收了，今年真的丰收。
1: 种了快20年水稻的周根伟说，年景差时亩产只有700斤，而顶好的年份最多也就1100斤出头，今年亩产能冲上1300斤，还要归功于农技人员把粮方送到了田头。
2: 今年可以说一个新举措，主要是我撒了穗肥，要长穗的时候啊，撒了那个肥料，我以前没有施的时候，感觉这个产量没这么高的，真的，这个说句实在话。
1: 记者从连都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通过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和高产高效行动，引进了春优83、春城优887等品种，并推广集中育秧、机插、统防统治、化肥减量等技术，改进施肥方式，同时还落实了规模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政策。近两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以上。在遂昌山区杂交水稻制种田也进入到收获期，在石链镇白溪范高标准农田，连片制种稻穗粒饱满，收割机来回穿梭，稻谷从机口倾泻而出。遂昌县石链镇农事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程德全：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制种收割，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每亩增加了50斤，预计啊每亩啊产量是350，只是400斤左右。
1: 今年石链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约4200亩，全镇制种稻总产量预计可达630吨。目前收割完毕的田块已开展旋耕整地，通过水稻制种加油菜轮作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记者从邻水市农作物总站了解到，今年全市统筹推进66个省级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片，2.7万亩水稻单产提升项目，通过推广叠盘暗示育苗、机械化插秧等技术，水稻栽插密度由每亩0.9万丛提高至1万至1.1万丛，全市集中育秧面积达20.83万亩，占粮食生产总面积的33%，较上年新增3.1万亩，其中播苗育秧推广50000余亩。眼下各地正陆续开展晚稻收割、烘干入库、秋收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本台消息，10月15号上午2026800里瓯江里水山水湿路桨板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瓯江古堰化乡鸣笛开赛，这也是目前国内最长距离的桨板赛事。本次桨板赛赛道选取瓯江山水湿路核心的连都段，从古堰化乡扬帆至南明湖，一桨串联通济堰千年文脉与瓯江两岸秀美风光。针对水上安全、赛道保障等核心环节，里水构建起全时段、全河段、全覆盖智能化的立体安全保障体系。赛事按不同赛道段落科学设置水上救援点位与陆上值守点，配齐专业水上救援队伍、救生艇及医疗救护力量，实现水陆

0: 观光、文化体验、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全市联动线上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等领域，并联合出行平台推出重点景区打车抵扣券。丽水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谢小燕：
1: 这次我们面向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推出专项赛事优惠，凭相关工作证件即可享受，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民宿、文创等多个领域。一张证件啊，就是丽水给参赛者的专属通行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慢慢逛慢慢品。
0: 目前莲都区已提前完成赛道沿线水环境整治、岸线清理与景观提升，统筹公安、应急、街道等力量做好赛事秩序维护，完善沿线停车、指引、便民服务配套，以最优环境与服务迎接全国各地选手到来。本台消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于下周开幕。10月14号，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展区迎来了第一位参展摄影人前来布展。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一层展厅，温州摄影师陆焕东此次带来展览叫《谷地沙洲》，是他从2018年开启的长期纪实创作。取景地温州七都岛是陆焕东的现居地，被他称作第二故乡。此次展出的26幅作品立足城乡交界，画面对准滩涂江岸、湿地和乡土民宿，持续记录岛屿生态更迭、人居日常和时代机理。
2: 世界摄影大会的组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调动了大量的资源给我们摄影师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就是说这个布展、策展各种方面的需求。世界摄影大会也好，摄影界也好，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展览了，它应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影像的展示平台。过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它会就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摄影艺术家之间的一次对话。这个对话呢，它具有学术性的，但是也具有就是说的这个扎根本土的，是一种时代的一种赋能。
0: 在布展现场，陆焕东细心地把控作品间距，调整灯光角度，力求呈现最完美的展出。2015年，陆焕东便开始立足本土，启动专题创作。2017年第一次参加丽水摄影节展览。
2: 温州呢有个地方地理的优势嘛，我会经常到丽水在进行创作。那么在2019年我也非常荣幸的这获得了全国瓯江县全国比赛的一个特级收藏奖。当时呢就是非常的一种激动和兴奋觉得自己跟丽水呢这个非常有缘。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我每年都会来参加丽水的世界摄影大会或者是丽水国际摄影节。
0: 阔苍新语每周聚焦，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首播每周三19:55，线索热线21516666。
3: 本台消息，10月14号，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回访了我市部分野外游泳点安全隐患整改情况。此前记者走访发现，一些热门野泳水域存在安全警示不足、救生设施缺失、现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节目播出后，警铃青田等地迅速行动，通过增设救生设备、加强巡查值守、开展安全宣传等措施，补齐防溺水安全短板。从问题曝光到整改落实，这些变化体现了基层治理对群众安全需求的回应，也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群众亲水需求不断增加，安全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位于景陵大赤坑村的一处水潭，水面看似平缓，实际水深达5-6米，下游还暗藏急流。对于不熟悉水情的游客而言，这些危险很难及时察觉。天然水域不同于正规游泳场所，没有明确安全边界，也缺少持续专业救护，暗流、深潭等风险往往难以预判，一旦超出边界发生意外，等待救援就意味着把生命交到了别人手里。因此防溺水既需要公共治理补位，也需要个人守住底线。野外水域点多面广，水情复杂，不可能处处有标识，时时有救援。公共资源有限，治理力量需要投入到风险最高、群众最集中的地方。 要求管理部门为每一次个人选择提供全天候保障，既不现实，也不符合。

0: 些溺险的低估，明知水情不明仍下水，忽视警示进入危险区域，都是把生命置于风险之中。对于野泳安全而言，管理部门应承担降低公共风险的责任，因为完善设施、加强巡查，能够以较低成本影响更大范围，而个人也必须承担避免自身风险的责任，因为了解水情、远离危险水域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我们反复提醒安全问题，也持续推动相关部门加强管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再完善的设施也无法替代个人判断，再密集的巡查也无法覆盖每一次冒险。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能外包。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这几天我们持续关注了公交车出行时车厢过道常被菜筐蔬果挤占，影响乘车空间的问题。节目播出后，不少市民向我们反映市区公交车还存在其他问题，比如像公交车招手驾驶员不停车、下车按钮失灵、驾驶员服务态度不好等。记者在市区乘坐了多辆公交车进行体验，市民所说的下车按钮没用、驾驶员服务态度差等问题在体验过程中并未出现。不过记者发现，绿谷大道、爱尔眼科医院站点等候站与市区其他站点相比格外窄小，整个站点等候区横向仅由三块方形人行道板砖和两条水泥收边坎组成。记者在等候站还看到，有公交车进站时没有将车完全停进站内，大半车身仍停在机动车车道上。对此，一些骑摩托车和非机动车的市民认为存在安全隐患。
2: 他没有完全停到那个港湾湿的里面去，那给我们这种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和非机动车就造成的那个影响，就我们不得已就要向外拐一点，要么就是往港湾湿里面钻，那钻呢又会上下车嘛，乘客就会受到影响，也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1: 公交是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希望相关部门能正视问题，该改造的改造，该规范的规范，别让小问题寒了乘客的心。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由龙泉市武义县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上榜。据了解，龙泉山地灵芝文化系统起源于北宋时期，主要集中在兰聚乡、宝溪乡，是当地先民独创的以灵芝共育技术为核心，集种质资源、灵芝种植、农业景观、传统乡土文化等要素有机融合的山地农林复合系统。目前龙泉灵芝、龙泉灵芝孢子粉已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作为新浙八味、里九味核心之一，龙泉灵芝素有仙草美誉，药食同源属性使其兼具较高药用价值和日常食养价值。本台消息，近日沁源县开展全谷物宣传进食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全谷物科普展示区，工作人员向大家细致讲解各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选购辨别技巧、家庭烹饪要点，破除全谷物口感差、难烹饪的认知误区。红米饭端上餐桌，不少干部职工主动取餐，体验粗细搭配带来的不一样口感，直观感受全谷物主食魅力，引领健康膳食新风尚。
0: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海峰，监制朱南静、王向飞、李娜，感谢您的收听。
1: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东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多云，18到29度，龙泉多云，18到29度，遂昌阴转多云，18到28度，沁源多云，17到30度，云和多云，18到29度，青田多云，20到29度，静云。

多云，18到28度，景宁多云，18到29度，松阳阴转多云，17到28度，莲都多云，18到29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22: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10,000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5: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小贝，帮忙把垃圾扔一下。
8: 哎，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7: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9: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7: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9: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7: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9: 文明行为多给力。
7: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了《洛神赋图》中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怎样看这一幅画。古代中国人用毛笔画画，自然会画出各种各样粗细浓淡不同的线条。这时他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用毛笔产生的线条画出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的质感和立体感。比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里的线条，特别是人物的衣袖、头发这些细节，线条的粗细变化、轻重缓急十分明显，有一种被风吹动的模样，富有动感。人们把吴道子笔下错落起伏的线条以及那种迎风飘舞的动感概括为吴代当风。而顾恺之的线条就不一样了，他的线条均匀、绵密、柔韧，就像蚕宝宝吐的丝一样。这种线条和缓庄重，连绵不断，有一种很典雅的韵律感，后人给他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春蚕吐丝。要想像顾恺之那样保持线条粗细均匀，就得慢慢匀速地画。当下笔的速度有快慢变化时，就会产生线条的粗细变化，有了强烈的动感。
1: 我曾那深埋心底的愿望要多久多久。
0: 在《洛神赋》原文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了曹植与洛神的定情过程，

醒，他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是乾隆时期重新装裱的，在当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而曹植和洛神告白的这一段描绘很可能在重裱之前就已经遗失了。不过除了这一幅洛神赋图之外，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幅宋人临摹的洛神赋图，其中有一幅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告白这一幕。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个版本，相遇一段和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一部分之间的画面上有很明显的拼接表合的痕迹，山石也不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或许这里缺少的正是那一段告白。除了对洛神赋的故事情节的忠实再现，画家还非常努力地想把文章里那些想象力丰富、像梦一般奇异浪漫的描写再现出来。在洛神赋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洛神出场时，画家在天上画了两只鸿雁和一条蛟龙，表示女主角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惊人美貌。洛神从水面上缓缓出现，身边有几株荷花，天上还有一轮红日，这些都让人想起文章中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露波的精彩描述。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精巧的、细致的、华丽的图像，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画家的联想有些简单，可这种古朴、稚拙、真诚的

距离顾恺之生活的时代大概200年后，隋代画家展子虔就画出了《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显然画家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山体、树木、人物之间的比例更加恰当，各种景物错落布局疏密有致，让画面有了充分的纵深感。

寄回来。大家向他打听会稽的山水怎么样，美不美。顾恺之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星霞蔚。云星霞蔚四个字，把江南生机勃勃的秀丽景色概括出来了。这个成语就是顾恺之贡献的，我们今天都还在使用它。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些顾恺之作画的习惯，说他画人像的时候，人物的眼睛一定要留到最后才画，酝酿好了才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重要部分。他说要想画得真实传神，关键要看眼睛。顾恺之还说，手挥五弦意，目送归鸿南，也是这个意思。画弹琴的动作姿态容易，但要画出远望空中大雁的神态就比较困难了。顾恺之反复地强调，眼睛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他的这个经验也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珍贵传统。是天才总有一些与常人不同之处，传说有人趁顾恺之出门在外时偷偷溜进他家，拆开藏画柜子的背板，偷偷拿走里面的画，再把柜子恢复原状。顾恺之回家以后发现柜子的封条还在，可画全都不见了。顾恺之不急不气，反而还很高兴，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画得太好了，所以画都通灵飞升了。《女史箴图》是顾恺之的另外一幅作品，像《洛神赋图》一样，这幅作品也是后人的摹本。但专家学者们认为，现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幅《女史箴图》可能会更加接近顾恺之原作的风貌，因而让它显得尤为珍贵。《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这篇文章画的。当时西晋惠帝司马衷懦弱愚笨，而后宫贾皇后则个性强势，性情暴戾，还容易嫉妒。她干涉朝政，把朝野上下搞得乱七八糟。张华写下文辞含蓄的《女史箴》，讲述女性应有的操守品德，以及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希望用这篇小文规劝警示贾皇后。顾恺之在画中还原了《女史箴》里的故事，他将画面分成十个首尾相连的部分，但现在第一段画面已经遗失了，之后在每个部分的右侧题写了张华的原文。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模块巧妙地将每个部分的故事分隔了开来。这幅画开始几个部分的主人公是汉成帝的宠妃才女班婕妤。班婕妤出生于功勋之家，知书达理，聪明低调，汉成帝非常喜欢她，为了与她日日形影不离，还特地命令宫里制作一辆宽大的车子，好让班婕妤陪着他一起出行。但班婕妤却婉拒了皇帝的好意，他用历史上那些沉迷于美色而亡国的例子劝诫汉成帝，陪伴在明君左右的应该是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后宫的嫔妃。女史箴图的第二部分画的就是班婕妤像侍从一样跟随在皇帝辇车后面的情景。接下来这一部分画面里画了几位正在对镜梳妆的妇人，地上还摆放着几个装着脂粉梳子的小盒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帘具。镜子在画面中有特别的用意，人们知道要修饰外表，却未必知道要修整品德心性，只有经常磨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用镜子做隐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在一种叫做鉴的青铜大盆里盛水，用水面当镜子。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更加方便的铜镜，鉴这个名字就保留了下来。照镜子本来是寻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动作，但是被赋予了审鉴、鉴识这样的抽象意义。史书里经常见到古人以人为镜，对镜自省的故事，
提醒后人要

见古知今，时时自省。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水呢？水呢？
10: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歌声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兄弟抱一下，喝酒玩乐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朴实直白，贴合中年男人的相处。一辈子埋头打拼，心事很少对外言说，只有老友懂你的疲惫。见面不必多言，一个拥抱就懂得所有的委屈。

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明天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匆匆，老友难得，有空多打一通电话，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一下，愿所有相伴半生的老朋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23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李广早新闻，6:30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7:转播浙广早新闻，8:百姓热线，8:30全民阅读，9:城市在线，10:老唱片，10:30丽水石安，11:说法时间，12:李广午新闻，12:30希望的田野，13:听丽水，13:30六楼书房，14:下午茶时间，14:30车行天下，15:新闻盘点，16:健康丽水，16:30星星乐园，17:一起朗读，17:30李广新闻，18: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百姓热线，

台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内涵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人才培养供给与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要紧扣在校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以务实举措打造青年友好、创业创新的发展生态，为他们流离就业、创业、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提质婴幼儿群体健康服务是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

心，把日子越过越好。吴顺泽叮嘱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始终把特殊困难老人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细做实兜底保障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老年人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入挖掘，广泛宣传孝老爱亲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百岁老战士朱宝明17岁参军，19岁入党，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吴顺泽来到老人家中，同他促膝交谈，详细了解老人的日常起居和健康状况，认真倾听老人回忆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对老人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和崇高敬意。吴顺泽说，老战士、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永远铭记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他们的优秀。

0: 拼的是这种收割，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每亩增加了50斤，预计啊每亩啊产量是350，只是400斤左右。
1: 今年石链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约4200亩，全镇制种稻总产量预计可达630吨。目前收割完毕的田块已开展旋耕整地，通过水稻制种加油菜轮作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记者从邻水市农作物总站了解到，今年全市统筹推进66个省级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片，2.7 万亩水稻单产提升项目，通过推广叠盘暗示育苗、机械化插秧等技术，水稻栽插密度由每亩 0.9 万丛提高至1万至 1.1 万丛，全市集中育秧面积达 20.83 万亩，占粮食生产总面积的 33%， 较上年新增 3.1 万亩，其中播苗育秧推广5万余亩。眼下各地正陆续开展晚稻收割、烘干入库、秋收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本台消息，10月15号上午2026八百里瓯江里水山水湿路桨板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赛事将于10月18号在瓯江古堰化乡鸣笛开赛，这也是目前国内最长距离的桨板赛事。本次桨板赛赛道选取瓯江山水湿路核心的连都段，从古堰化乡扬帆至南明湖，一桨串联通济堰千年文脉与瓯江两岸秀美风光。针对水上安全、赛道保障等核心环节，里水构建起全时段、全河段、全覆盖智能化的立体安全保障体系。赛事按不同赛道段落科学设置水上救援点位与陆上值守点，配齐专业水上救援队伍、救生艇及医疗救护力量，实现水陆联动，快速响应。里水市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季高峰：
3: 本届赛事兼顾大众普及与专业竞技，设置了20公里和33公里两个组别，本次赛事共有600名选手参赛，境外选手4人，其中省外参赛选手394名，占总人数的65.7%，里水市外选手568名，占总人数的94.7%。
2: 赛事期间，里水推出赛在瓯江、游在里水整体体验路线，串联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古堰化乡三大核心景区，以及龙泉青瓷、宝剑等特色文化 IP， 覆盖山水观光、文化体验、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全市联动线上平台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等领域，并联合出行平台推出重点景区打车抵扣券。里水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谢小燕：
4: 这次我们面向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推出专项赛事优惠，凭相关工作证件即可享受，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民宿、文创等多个领域。一张证件就是里水给参赛者的专属通行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慢慢逛、慢慢品。
2: 目前莲都区已提前完成赛道沿线水环境整治、岸线清理与景观提升，统筹公安、应急、街道等力量，做好赛事秩序维护，完善沿线停车、指引、便民服务配套，以最优环境与服务迎接全国各地选手到来。本台消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于下周开幕。10月14号，里水摄影文化中心展区迎来了第一位参展摄影人前来布展。在里水摄影文化中心一层展厅，温州摄影师陆焕东此次带来展览叫《古地沙洲》，是他从2018年开启的长期纪实创作。取景地温州七都岛是陆焕东的现居地，被他称作第二故乡。此次展出的26幅作品立足城乡交界，画面对准滩涂江岸、湿地和乡土民宿，持续记录岛屿生态更迭、人居日常和时代机理。
5: 世界摄影大会的组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调动了大量的资源给我们摄影师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就是说这个布展、策展各种方面的需求。世界摄影大会也好，摄影界也好，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展览了，它应该说是一个世界

性的一个影像的展示平台。过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它会就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摄影艺术家之间的一次对话。这个对话呢，它具有学术性的，但是也具有就是说的这个，扎根本土。

0: 创作。2017年第一次参加丽水摄影节展览。
1: 温州呢有地方地理的优势嘛，我会经常到丽水呢在进行创作。那么在2019年啊，我也非常荣幸的这获得了全国瓯江县全国比赛的一个特级收藏奖。当时呢就是非常的一种激动和兴奋啊，觉得自己跟丽水呢这个非常有缘。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我每年啊都会来参加丽水的世界摄影大会或者是丽水国际摄影节。
0: 阔苍新语每周聚焦，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首播每周三19:55，线索热线2151666。
2: 本台消息，10月14号丽水新闻综合频道每周聚焦节目回访了我市部分野外游泳点安全隐患整改情况。此前记者走访发现，一些热门野泳水域存在安全警示不足、救生设施缺失、现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景陵、青田等地迅速行动，通过增设救生设备、加强巡查值守、开展安全宣传等措施，补齐防溺水安全短板。从问题曝光到整改落实，这些变化体现了基层治理对群众安全需求的回应，也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群众亲水需求不断增加，安全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位于景陵大赤坑村的一处水潭，水面看似平缓，实际水深达5-6米，下游还暗藏急流。对于不熟悉水情的游客而言，这些危险很难及时察觉。天然水域不同于正规游泳场所，没有明确安全边界，也缺少持续专业救护，暗流深潭等风险往往难以预判，一旦超出边界发生意外，等待救援就意味着把生命交到了别人手里。因此防溺水既需要公共治理补位，也需要个人守住底线。野外水域点多面广，水情复杂，不可能处处有标识，时时有救援。公共资源有限，治理力量需要投入到风险最高、群众最集中的地方，要求管理部门为每一次个人选择提供全天候保障，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治理规律。同时也不能简单认为有了管理就安全，一些溺水事故并非完全源于管理缺失，而是源于个人对风险的低估，明知水情不明仍下水，忽视警示进入危险区域，都是把生命置于风险之中。对于野泳安全而言，管理部门应承担降低公共风险的责任，因为完善设施、加强巡查，能够以较低成本影响更大范围，而个人也必须承担避免自身风险的责任，因为了解水情、远离危险水域，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我们反复提醒安全问题，也持续推动相关部门加强管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再完善的设施也无法替代个人判断，再密集的巡查也无法覆盖每一次冒险。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能外包。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这几天我们持续关注了公交车出行时

0: 它没有完全停到那个港湾湿的里面去，那给我们这种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和非机动车就造成的那个影响，就我们不得已就要向外拐一点，要么就是往港湾市里面钻，那钻呢又会上下车嘛，乘客就会受到影响，也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1: 公交是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希望相关部门能正视问题，该改造的改造，该规范的规范，别让小问题寒了乘客的心。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由龙泉市武义县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上榜。据了解，龙泉山地灵芝文化系统起源于北宋时期，主要集中在兰聚乡、宝溪乡，是当地先民独创的以灵芝共育技术为核心，集种质资源、灵芝种植、农业景观、传统乡土文化等要素有机融合的山地农林复合系统。目前，龙泉灵芝、龙泉灵芝孢子粉已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作为新浙八味、里九味核心之一，龙泉灵芝素有仙草美誉，药食同源属性使其兼具较高药用价值和日常食养价值。本台消息，近日清源县开展全谷物宣传进食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全谷物科普展示区，工作人员向大家细致讲解各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选购辨别技巧、家庭烹饪要点，破除全谷物口感差、难烹饪的认知误区。红米饭端上餐桌，不少干部职工主动取餐，体验粗细搭配带来的不一样口感，直观感受全谷物主食魅力，引领健康膳食新风尚。
2: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海峰，监制朱南静、王向飞、李娜，感谢您的收听。
1: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多云，18到29度，龙泉多云，18到29度，遂昌阴转多云，18到28度，庆元多云，17到30度，云和多云，18到29度，青田多云，20到29度，静云多云，18到28度，景宁多云，18到29度，松阳阴转多云，17到28度，莲都多云，18到29度。

0: 美国暂时就不会对他直接动手。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围绕能源的停火磋商还没有取得实质突破。美国此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针对各方围绕俄乌和谈的利益博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图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仍难以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0: 现在美国在乌克兰、中东、亚太三个战略方向同时投入军事战略资源，这样分兵作战是兵家大忌，所以特朗普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让美国缩短战线。上个周末美俄达成交易，特朗普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出口大量柴油，他要借此平抑美国国内油价和通胀，同时让俄罗斯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复苏，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停战条件。显然在特朗普眼中，乌克兰现在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必须尽快甩掉。他这个政策急转弯，就让乌克兰和之前追随美国支援乌克兰的国家都很尴尬了。其实仗打到这个份上，俄乌双方谁轻易

0: 让步都没法对本国国民交代，所以这场停火谈判即使能开始，也会是漫长的、艰难的。
1: 10月13号，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坚定正午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将持续10天，共有17个国家参与。我们注意到，在北约的有核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参加了这次演习，但是法国没有参加，这是为什么？
0: 法国虽然是北约成员，但它既不加入北约核计划小组，也不参加北约的核演习。法国的核武库完全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只听法国总统指挥，而不接收北约指令。这就是法国一向强调的所谓战略自主。不仅如此，今年3月，法国还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前沿威慑计划，他要给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并邀请他们参加法国主导的核演习。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家已经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当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时候，法国看到了在欧洲充当军事领头人的机会。
1: 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阿根廷最近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声索马岛主权，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0: 英军搞了一场联级规模的登陆作战演习，规模不大，但是态度很鲜明，那就是英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来回击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先是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英方停止在马岛附近勘探石油，同时又在联大发言当中强调，收回马岛是阿根廷的国家事业，但是他又明确排除了军事选项，只要求和英方就马岛归属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现在英国人的回应就来了，不仅不谈，而且要派出战斗机掩护士兵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这就叫抗议千次不如战机的翅膀震动一次。
1: 韩国政府10月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那么韩国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出于什么考量？
0: 韩国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能机动变轨，突防能力比较强。韩国一直紧盯着朝鲜和日本搞军事建设，他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且韩国还在研发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更灵活。难怪韩国媒体兴奋地说，这次试射成功让韩国掌握了一笔所谓核心战略资产。其实对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战略资产不只是囤积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给域外大国当枪使、当炮灰。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陆军最近悄悄组建起了它的第四支多域特遣队。所谓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打造的一种新型部队，它在传统陆军的基础上整合了对空、对海作战以及电子战等能力。美军希望这种部队在陆、海、空、天、电磁等多个领域能够灵活作战。前三支多域特遣队呢，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今年6月，美军在第7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了太平洋多域战司令部，现在又把第一、第四两个多域特遣队作为两支主力部队纳入其中，这说明美军已经开始组建更高层级的多域战部队。目前美军这四个多域特遣队有三个都面向亚太地区部署，并且在菲律宾、日本等地展开了多次战术演练。美军这种新型部队的战术特点是什么？实战能力又怎么样呢？对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

0: 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 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

0: 顺利交付。以跨境资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

0: 安激活创新引擎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

0: 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

0: 2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

0: 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事头条。浙江昨天初汛，回顾今年汛期，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个台风先后正面登陆浙江。一次次风雨过境不仅检验了全省监测预警能力与防御救灾体系，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坚守一线的身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今年7至8月间隔仅48天，三个台风相继在台州玉环正面登陆，又于温州乐清、龙湾二次登陆，历史罕见。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台风白海豚是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降水量最多的台风，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恰逢风雨潮浪四碰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北台登陆浙江。
2: 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
1: 硬仗接踵而至，浙江锚定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牢牢掌握防汛。

0: 你好啊，
1: 来自台湾啊，那个群众有什么事啊？他们都出来，靠谱，很靠谱。
2: 社交温度，我还是给他大大的点个赞。
3: 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顾金喜说，从巴威、白海豚到沙德尔，变的是风雨的强度，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如磐信念。
4: 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每一次实战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让科学的防灾机制越走越成熟，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线越筑越牢固。我相信每经历一次风雨，我们彼此间的信任都会更胜一分，我们的能力水平都能更胜往昔。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昨天上午，省政府分别举行省人大重点建议和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省长刘杰认真听取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并就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进行深入沟通交流。连毅敏、陈金彪分别讲话，叶正波参加座谈。今年刘杰领办了省人大关于打通 AI 技术在制造企业基层落地的建议，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重点建议，和九三学社省委会提出的关于推动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建议等重点提案。座谈会上，主办单位汇报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委员表示赞同，并就进一步办好建议提案提出意见。刘杰对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给予省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年的重点建议和重点提案站位高、切题准、谋划实，紧扣浙江产业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对我们优化政策、推动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省级相关部门要认真吸纳代表委员意见，把办结办好建议提案作为解决一类问题、提升工作水平的有效手段。希望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继续发挥各自优势，多见征言，多献良策，帮助省政府把相关工作做得更好。刘杰指出，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工作思路，聚焦重点领域，强化攻坚突破，加速人工智能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全流程、全要素应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现整体跃升。我们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坚决支持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推动场景应用落地见效，培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强化魔术深度共振，培养更多既懂 AI 又懂制造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我省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将进一步迭代优化服务业工作体系，坚持以56条细分赛道高质量创新发展为总牵引，以权重行业、主体、平台、项目、品牌为关键抓手，统筹做好政策、改革、机制三方面保障，奋力交出服务业扩能提质高分答卷。连毅敏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提案办理，主会办单位通力协作，高效务实，办理成效明显。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

0: 2.0 全覆盖。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加强数字化转型工具的供给，形成一批贯穿解决方案，真正赋能新型工业化。
1: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规划也聚焦民生关切，补齐山区海岛通信短板，反诈防护、乡村数字化建设都被列入重点任务。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倪炯说，
0: 要提升海洋网络的质量，实现50公里海域内不断网，打造智慧农业项目不少于300项，滋生培育一批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反诈骗问题，强化源头治理，严把实名落网关口，精准识别处置各类办卡、用卡的异常行为。
1: 据了解，我省已谋划11项重点工程、29项重大项目，建立了规划实施的管理、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信息通信业发展15/5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四季度，决胜全明红。
7: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在这个全球贸易窗口寻找新机遇，感知新风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8: 开展不到半小时，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已经被问询的采购商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戴上脑电帽。没有手柄，没有语音指令，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仅仅想要抬手的念头闪过，旁边的机器臂便同步抬了起来，抓握苹果、倒水，动作一气呵成。展位工作人员樊志清说，这是他们带来的全球首个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在机器人接入方面已经打通了多种主流型号，包括宇树科技 G1、云深处 Light3 等。第三方厂商也可以通过标准接口把机器人本体接进来，注册对应的动作和任务库，
9: 采集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平台进行分析解码，获得它的意图，将意图转化成控制外部机械设备的指令，最终驱动机器人，相当于是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两种技术的一个桥梁。
8: 在浙江永源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展厅，一台黑色的电驱静音无油空气压缩机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今年公司全新推出的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产品，最大的特点

0: 共有38件产品获得 CF 奖，获奖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集中体现了浙江外贸企业加快向新、智、绿的方向发展。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今年7月落地杭州综合保税区，实现一次。

0: 商企业出货排期更稳定、更灵活。浙江融易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张振池说，
1: 那我们企业就不需要再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周转，那大幅节省了我们的仓储时间以及人力成本，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更从容的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0: 目前企业空运物流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仓储成本下降15%，运输效能提升超50%。
2: 舟山市昨天通报，第九届游商大会以深化开放合作，共筑大宗商品新生态为主题，将于21号到23号举行，设置一场全体会议、9场专题会议，并配套产业推介、商务洽谈、项目对接、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大宗商品行业盛会。截至目前，已有国内外200多家大宗商品及相关领域知名企业报。

0: 相比以往，今年大去航空燃料、粮食产业等五场专题会议，并设置行业倡议、联盟组建、项目签约等环节。此外，大会还将发布十多项细分行业的重量级成果。
1: 第57届世界标准日浙江主题活动昨天在舟山举办，集中发布了一批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成果。全国首个铁矿石储运混配标准化工作组落户舟山，补齐大宗商品产业链标准短板。此外，浙江抢先布局新兴产业标准赛道，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筹建。舟山还发布了三项绿色修船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0: 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交流活动昨天在舟山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改革实施一年多来，我省以幼儿园

0: 改革，是盘活学前教育存量资源、破解群众入托难、入托贵、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4950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同比增加1500多所，占全社会托育机构总数的 69%。幼儿园供给托位近12万个，新增 2.9 万个，占全社会托位的 59%。在园入托3岁以下幼儿 10.3 万名，增加 2.6 万名，占全社会入托幼儿的 74%。一托47个试点县市区与试点园，我省围绕规划、资源、师资、管理、教养、卫生保健6个一体化，搭建一加 X 政策体系，全省11个社区市、90个县市区都出台了实施方案。杭州西湖区打造一刻钟就近入托、每一刻温暖陪伴服务品牌，近四年新建公办园配套托班38个，新增托位760个，完成市托化改造班机200个，新增托位4000个，推出全日制、半日制、小时制、3+3灵活班托模式，适配多元家庭需求。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二级调研员吴静说，
1: 遵循婴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教育和卫健协同发力，提升托育质量，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对托班教师、保育员等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0: 岱山县立足海岛产业特色，适配产业职工倒班需求，探索海岛产业联动型托育模式，当地打破户籍属地壁垒，把产业职工子女纳入公办园统筹安置，创新带你越托按月登记招录机制，配套早托、晚托、三餐两点全日托、企业点单送教等服务，实现普惠托位全覆盖。岱山县教育局副局长任静华说，
2: 我们健全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培训与定期培训制度，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岗位技能比武等方式，建强专业的保教队伍，托育从业人员 100% 持教师证和托育保育从业人员资格证双证上岗，创新建立健康、营养、安全、评估、人才、英语融合五联共作机制，推动托幼机构与医疗机构100%签约，配齐助援的健康指导员，并结合常态化的健康监测，全方位护航婴幼儿健康成长。
0: 下一步，浙江将紧扣6个一体化与5个100%目标，力争今年年底前托班归口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家长承担保育费用比例原则上不高于 50%， 托班改造经费由财政兜底，年内完成 80% 改造任务，努力实现更多家庭有地方托，托得普惠，托得安全，托得放心。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穿越长征烽火，青春对话信仰主题宣讲活动昨天在杭州剧院开讲。本次活动集结全省优秀青年理论宣讲骨干，历时近三个月，精心打磨创编7个宣讲作品，打造兼具浙江味、科技味和青年味的宣讲盛宴。后续宣讲团成员还将赴北京开展宣讲。
6: 昨晚，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乌镇开幕，来自全球的26部大戏将在乌镇连续上演11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7: 13届乌镇戏剧节盛大开幕，
8: 晚上7点半，本届戏剧节正式启幕，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等11个国家的26部特邀剧目将在乌镇连续上演11天，其中包括国外12部前沿优秀作品、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开幕大戏《野鸭》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将易卜生的经典作品通过160分钟的演绎呈现。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金辉说，
9: 这个戏去年在阿维尼翁的戏剧节印单元进行首演，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我们现场看了以后也感觉到他的那种精湛的诗意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那种先锋的意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舞台。

0: 上的一个美学呈现。
1: 国内戏剧部分，著名话剧导演赖声川带来的《黄昏的天空》是他30年前创作的一部讲述老年状态的戏剧。赖声川表示，30年后在乌镇重新上演这部戏，有一些改变。
2: 当年讲的是老人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老人化的问题真的是变成无限扩大，尤其是对老这件事情，我自己又多长了30年，我对这个作品最主要是内在上我有更深的一些体会。
1: 此外，本届乌镇戏剧节还将有8个戏梦粮仓剧目、3个起跑戏剧剧目、上千场古镇嘉年华表演、保留青年竞演、夜游神戏剧集市、小镇对话等板块。
3: 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将于明晚在宁波开幕。昨晚大使阵容正式官宣，演员张颂文担任形象大使，闫妮担任光影创新大使，李云霄担任青年大使，中国台湾演员陈立农担任文化交流大使。四位电影人将以光影为媒，携手海内外青年影人共赴青春之约，为长三角电影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涅瓦一哥萧峰流苏作品特展昨天下午在杭州萧峰艺术馆启幕，这是油画家萧峰首个流苏专题特展。展览精选60多件原作与文献，其中展示萧峰在列宾美术学院6年求学期间的油画素描速写手稿，是20世纪中苏美术交流珍贵实物史料。萧峰是新中国首批公派流苏美术人才，归国后深耕油画教育，展览将持续到明年5月30号。
3: 杭州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落地，昨天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市规划资源局、市建委、浙江金融监管局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试行，加强预售管理，推进现房销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仔细翻看这份文件，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期是2026年8月28日，这是三部委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通知的日子。杭州这次所有的新老划段都锚定在这天。具体来看，8月28号之前已经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预售条件和资金监管全部按老规矩走，不受影响。8月28号之前已拿地但还没拿到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原则上按新项目管，但区政府评估风险，确认能按时交房，预售资金加强监管并报市里备案之后，2027年底仍可按原预售条件申请预售。8月28号之后发布土地出让公告的项目，想预售单体建筑必须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部进入监管账户。历史一流项目评估备案加上监管后，窗口期给到2028年底。对此，杭州市住保房管局房地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晨玉解释说，
6: 为了防止新政一刀切的执行造成企业经营的困难，也造成

0: 同时呢，也是平缓的实现政策的过渡。从根本上来说呢，也是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体现了政策的温度。
1: 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关注，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可以和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金额不超过总价款的5%，并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等到房子具备交付条件才解除监管。严管的同时，杭州也给开发商减负，比如土地款可分期缴纳，土地能分期开发，全装修项目可按毛坯和装修两个阶段分别办理竣工备案等。在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看来，这些措施给开发商提供了资金缓冲。
2: 土地款的分期啊，有点像平时买车时候的尾款贷，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两年后付清，还不计算利息，这也算是给开发商减轻了一半的前期资金的压力。
1: 对于购房者关心的何时开始还房贷，新政也有了明确解答。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公积金贷款。购房者小黄认为，新政最直接的好处是烂尾风险小了，钱更安全了。
3: 按揭贷款要等到楼盘竣工备案之后才发放嘛，那也就是说在房子还没到我手里之前，我不用先还月供，减轻了我们购房人的压力。
1: 同一天，杭州还发布了关于推动我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自住住房装修凭发票和合同提取公积金，最高不超过25万元，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上浮比例由50%提高至60%，新政即日起施行。
4: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各大电商平台的双十一大促陆续启动，从买得到到买得对买得省心，电商平台正通过技术与服务升级激活消费新潜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双十一大促开启，杭州消费者刘先生准备买一台洗烘一体机，但光是容量功能和价格就需要比较半天。他试着向购物平台的 AI 助手说了说家里的户型、洗衣习惯和预算，几轮交流下来，系统就筛选出了几款产品，还把不同机型的功能差异逐一列了出来。
2: 以前看了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现在可以直接告诉 AI 我家里有几口人，平时洗衣服多不多，预算是多少，他就能帮我缩小范围，最后还是自己决定买哪款，但确实省了不少时间。
1: 帮消费者挑商品只是 AI 服务的一面，今年双十一天猫还想让 AI 更懂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有人买了前往世界杯的机票， AI 判断他可能需要球衣运动用品，并推送合适的商品。天猫事业部总裁加洛说，这类针对

0: 商品。油烟机需要拆洗，家里要定期保洁，汽车轮胎需要维修。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需求，如今也进入了双十一的促销清单。京东服务负责人吴可仁介绍，平台目前已集合超过100项细分服务产品。
1: 今年双十一我们重点主推了15大重点服务，比如说有全年100次家政保洁的服务，我们送26次免费服务，油烟机清洗全拆洗125块钱，以及适老化改造、家装维修等等。
0: 今年双十一，电商平台不再只围绕商品交易做文章，而是尝试覆盖消费者从发现需求、选择商品到享受后续服务的更多环节。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技术与服务的升级正在推动消费从追求价格优势转向更加注重整体体验。
2: 算法推荐与 AIGC 内容正在重塑人货场关系，让个性化供给更精准触达需求。消费正在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从追求性价比转向追求性价比。
3: 深度求索 DeepSeek 官方开放平台昨天傍晚发布了服务恢复及补偿通知。通知显示，昨天早上8点11分到下午1点04分 DeepSeek 服务系统发生了故障，这段时间内 API 服务无法正常使用。平台表示将按照用户账号10月8号到10月14号这7天的消耗金额，以赠金形式全额返还补偿。DeepSeek 同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开展服务稳定性全面排查与整改，全面梳理并剥离单点依赖，避免同类故障再次发生。
4: 昨晚2026千岛湖创意生活周在千岛湖秀水广场启幕，本届活动以秀水千岛创享生活为主题，设启动仪式、创意展销、文艺展演、主题展会、美食市集五大板块，推动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深度融合。本届创意生活周将持续到19

0: 国际盲人节，浙江多地开展公益行动，带视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1: 在金华东阳，30多位视障朋友参加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大家一起健身跑，在运动中感受自然。随后又进行了拔河比赛，各组队员齐心协力，歌山镇残健之家夺得第一名。视障人士丁黄说：“
2: 这次的活动很有意义，大家都有机会走出家门，参与社会。”
1: 在台州玉环大麦雨街道助残服务站的志愿者们走进7户独居盲人老人家中，送上暖心的爱心小灶入户服务。服务站负责人王宝珠说：“
3: 带着志愿者走进他们家里，为老人做上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同时我们也发挥网格力量，在唠家常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做到精准帮扶。我们希望以一餐暖心的饭为纽带，把关爱落实到细微处，让老人不仅吃得好，心里更暖。”
1: 在绍兴诸暨陈宅社区，志愿者为视障老人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伴着生日歌，老人们许愿吃蛋糕。视障人士吕万寿心里满满的感动，
4: 心里觉得特别温暖，谢谢他们。
1: 此外，台州温岭为16名视障人士点亮微心愿，湖州德兴组织60名视障老人走进下渚湖感受秋意，全省多地还开展了无障碍体验、健康义诊、暖心陪伴等扶残助残服务。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昨天上午正式开通，当天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双向四车道，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了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没有检出甲酰胺。同时，联合调查组委托国家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等单位的院士专家多次论证和验证形成血液样本甲酰胺检测方法，并用这个方法对舆情关注的某机构检测的血液样本进行了复检，没有检出甲酰胺。目前根据调查和检测结果，没有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 山东省卫健委昨天发布通报，给予于某眼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0: 降低岗位等级等处罚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严肃追责问责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等人。
1: 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9000亿元，增速达 5.9%， 从业单位数量约 26.9 万家，同比增长 11.1%， 已经构建起了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近年来，我国民用遥感卫星保持年均新增100颗以上的高密度发射节奏。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
1: 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昨天开通运行，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截至目前，通信感知网综合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90%。

0: 实，实现渤海主要港口锚地航路航道信号全覆盖。
1: 国家部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了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防龋、抑牙菌斑、减轻口臭等八类级别，每类功效都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目录根据不同功效的风险程度设置了三级差异化管理规则，还划定了一条红线，所有牙膏的标签与宣传均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医疗作用。
0: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呼吸道传染病处于低水平，流感活动有所波动，主要为 AH3N2 亚型和 B Victoria 系流感病毒。另外，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波动，北方省份处于低流行水平。中国疾控中心提示，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根据疫苗接种指引，接种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疫苗，做好个人防护。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15号在罗马总部宣布，中国鄂尔多斯市茅屋树林产业协会会长殷玉珍、湖南省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与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齐春艾灸疗法传承人于锦秀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数据，今年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5.1 点，环比回升 0.14%， 同比回升 0.06%。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昨天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5号发布数据，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3%， 同比上涨 6.3%， 涨幅都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4号发布了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这份报告每年发布8次，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本月27到28号举行。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地时间15号说，俄罗斯将至少持续进口汽油至今年年底，同时俄罗斯石油企业愿在任何时候开始向国际市场供应柴油。另外，考虑到签订合同和安排船舶租赁运输等事宜，俄罗斯最早要在2到3周后才向美国供应首批柴油。
1: 国际油价1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 97.97 美元，涨幅 3.03%。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 105.92 美元，跌幅 0.13%。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1.08%， 标普指数上涨 0.33%， 纳指上涨 0.08%。
1: 美元指数1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 0.49%，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2.055。

0: 生财富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富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成为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他说，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4: 据国际海事

0: 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了袭击等事件，此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在持续的升级。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透露，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不过，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都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还没有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方近期提出了一项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把它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当地时间14号在

0: 顿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1: 大声锐评。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就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卖书，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图书市场打价格战，读者早已司空见惯，大出版社或许还能撑住，中小出版社则只能靠教材教辅活命，出小众书、学术书的单位越来越少。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次修订是必要的，但是相关规定要落实顺畅，执法的关键在于信息共享和联合机制。有专家建议，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建立跨部门的线索移送和联合执法通道，要求平台按批次报送图书销售价格和成本数据，发现异常低价，先由出版主管部门认定是否低于成本，再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价格法处罚，跨区域的案件由上级指定管辖，避免地方保护。总之，要求图书不得亏本卖，成本怎么算，谁来举证，部门怎么协同，跨区域怎么管，这些问题也要解决，写进条文的底线要求，才不会变成纸上的篱笆。
0: 近日，一桩旧案引发社会关注。广东佛山一名多次复诊的患者主动向医务人员赠送一罐健力宝，随后通过12345举报对方存在违规收理问题。医院回应，经核查，事情发生在2022年，这名工作人员当场拒绝，两人之间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一桩本不复杂的小事，后续发展却一波三折，患者举报，12345接线登记，卫健委组织核查，医院发布通报，一整套流程下来耗费不少的人力物力，和 1.9 元饮料的价值形成鲜明对比，公共资源就这样被无谓消耗。举报、投诉、信访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监督权利，但在一些案例中，部分举报并非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是带有其他目的，这类脱离事实的举报

0: 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4: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5: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4: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5: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5: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8: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7: 百姓热线。
9: 丽水人，丽水市，丽水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12345百姓身边事，老年公寓空地垃圾成堆，老人居住受困扰，遂昌夜晚红军大凉茶，传承军民雨水情，青田深耕千峡湖生态底册，山水之间铺就共福路，市区应新楼启动大修换新，鲜花公园引入多元业态换新城市会客厅，银杏成熟季路边景观白果接触误食皆有风险，百姓热评把民生温度融入精准治理中。好，下面进入今天的部门反馈。
10: 渐渐有